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通过全资子公司马来西亚石油勘探土库曼斯坦有限公司庆祝进驻土库曼斯坦30周年，并且签署多项新的协议，以进一步加强和该国的长期战略合作。Petronas 指出，马来西亚石油勘探已经和土库曼石油国家公司以及哈扎尔石油企业签署新的协议，以巩固该公司

开创 NAS 表示，这些协议体现双方共同致力于开拓新的机遇，深化地下资源认知，并且支持土库曼斯坦继续成为区域和全球能源供应的重要贡献者。霹雳州务边冈崩乌鲁格伦顿昨天傍晚发生山洪爆发事件，造成村内桥梁坍塌，所幸包括三名婴儿和一名孕妇在内的20名居民安全无恙。霹雳州消拯局行动组助理总监萨巴罗迪诺阿曼表示，当局在下午5:29接获投报之后，立即派遣人员赶往现场展开行动。他说，初步报告显示，当地突发山洪导致原住民村民使用的桥梁被冲毁，所有受困者都安全无恙，并且表示家中粮食供应充足。另外30名外出工作的村民因为桥梁坍塌而无法挽回住家，当局安排他们暂时入住附近的务边高原度假村，等待情况改善。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五表示，在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延期之后，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中间人进行沟通，为下一个阶段的谈判和拟定最终协议展开协调。根据报道，相关细节将在条件成熟之后公布。同时，巴加埃否认有关伊朗已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的报道。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爱，
1: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
0: 爱十分，
1: 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2: 我要你，
3: 拜托拜托嘛，
2: 我不跟你玩了，
3: 爱你，我想你。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A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天气炎热，你用什么方式来降温呢？吴女士无奈呀，电费也增加了，在家躲在冷气房里，就多喝水，出外待在购物中心来消暑啦。
4: 但是去购物中心会不会不小心就花钱了呢？
3: 也是，志伟你真的很幽默啊，看一下钱包，看一下存折，心就凉了。阿富很热的话就会喝冰水，要不然就是开冰箱。
4: 哎，这个我以前小时候有做过，然后妈妈就说做什么一直开冰箱。其实很多人感到热的时候就会喝冰水来降温哦。喝入口的那一刹那呢，确实会让我们感到很凉快，但是呢会导致体内中心的温度降低，反而是启动了升温的机制。所以你喝温开水的话，它可以解热降温，提高体内中心温度，能够加速排汗的功能，让我们的体温呢是可以下降的。
1: 星期一到星期五
5: 早上六点到十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6: $405 and living.
7: Sound check 1 2 3。
1: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0: 下班聊天下，
1: 看球归看球，如果是要熬夜的话呢，要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哈。马来西亚中医总会副总会长张家璇医师，
2: 我们的这个生理时钟呢，根据早上的阳光跟晚上的黑暗呢，来进行一个时间的调整，也就是说熬夜呢，血压啊、心跳的等等呢，都会受到影响啊。中医角度就是讲，阳气静则卧，阴气静则卧，就是说阳气啊下来以后，就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当阴气完的时候，你就应该起身了。那十二点要开始看的话呢，你可以在前几个小时先休息，休息了过后呢，你再起来看。看球的时候呢，那我们讲交感神经很刺激，很兴奋，心跳加速，哇，心悸啊等等的，心跳的很快过血压就上来了。那血压一上来了过后呢，就影响到其他的这个器官等等。所以呢，如果是有慢性病，比如讲这个三高、心脏状况的呢，就要特别小心。你看完那九十分钟的这个球赛以后，因为很激动嘛，那很激动的时候也是想，哎呦，为什么会输啊什么？那个时候呢，不要直接睡前听一下音乐或者是泡一下脚，20-30分钟，让你的过渡期，让那个心情放轻松，你才入睡。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5: 哇
6: 哦！哎，女儿，
5: 哎，
6: 你又在看什么？
5: 我在看优管啊。
6: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5: 男女都有啊。
6: 啊？
5: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6: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5: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6: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5: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6: 不管是男的
5: 还是女的，
6: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7: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爱乐 FM 越听越爱，亚庇 FM 91.9。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您锁定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恩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单元心灵零距离。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情绪哈。那这位呢，对情绪有非常多心得跟经验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莫淑清，你好。
1: Hello 恩慈 ，Hello 大家。早上好
0: 啊，怎么样？感觉到早上来这个节目，我们现在每一位辅导师来的时候，我都会先问一下。
1: 对，
0: 除了感觉睡不醒之外，
1: 好勉强哦。突然间觉得自己在早上突然间变成很知性哦。
0: 我是跟他们说 OK， 我们就是早上来喝茶，可能我讲话的语速会快一点哦，就可能以前晚上就是比较慢慢的懒懒的慵懒要睡觉的节奏，
1: 这个比较适合我。
0: 但这边呢对，可能好像比较像，但是我们要新挑战。
1: OK 好。
0: 哎，我们明明喝茶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哦。
1: 那个是聊八卦，
0: 我们对，我们也可以用聊八卦的这个心情来聊聊聊这个不同的主题内容。
1: OK，
0: 所以我们来喝早茶。
1: 好
0: ，OK， 那先恭喜一下淑清哈，就出书啦
1: 呀，是二刷啦，
0: 耶！所以就是其实这本书也跟情绪有关啦。然后我也有在这个书里面写序，
1: 对，
0: 推荐序。情绪这个东西，我自己本身也是很有感受的一个主题。虽然我不是情绪起伏很大的人，就正因为如此，我常常在思考情绪这件事情。
1: 你有没有情绪这件事？
0: 对，就当我的情绪变成很相当的稳定的时候，我就会在思考说，我到底是没有情绪，还是我不管我的情绪？哇，
1: 这是恐怖故事。
0: 哎，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我的情绪相当稳定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太激得起我的情绪。
1: 可是我觉得你们人生胜利组都会这样。
0: 是吗？不过我也没有到胜利组啦。
1: 不是啊，你一般胜利组。
0: 就还可以这样子，就是
1: 还可以胜利组。
0: 你认为就是只要是人生胜利组，
1: 就是
0: 情绪就比较稳定吗？
1: 一般就是让我们觉得他很有能力哦，他很本事哦，他的人我们一般都很少会觉得有情绪这件事。
0: 那个特朗普也是人生胜利组啊。
1: 我不敢说
0: 刚做到那个总统，可是感觉他情绪
1: 感觉现在黑红也是红，是不是？
0: 对，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锻炼过程。为什么我会质疑自己？因为我印象中，
1: 对，
0: 小时候的我情绪并没有这么稳定的。
1: 是，对，
0: 然后我是容易被人家的情绪感染的。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很烦，我觉得情绪好烦哦，因为我一旦有情绪的时候，
1: 我感觉好像在跟老公吵架这样。
0: 你会觉得我好像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就会失去功能，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
1: 对，
0: 我就觉得很 annoying， 我觉得很烦这个东西，我想把它拿掉。
1: 是，
0: 它很干扰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运作，所以后来我有一段时间是把它就是冷处理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就慢慢的又可以把它融合起来，就觉得这样比较人性化一点。不然的话就是完全隔离情绪之后，我觉得我好像少了一点人的元素。但是后来在慢慢学习了之后，会以前会比较不允许自己 OK， 我知道我有情绪，我会生气 OK， 把我生气一下就好。
1: 对，
0: 然后因为我会觉得情绪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1: 对对，
0: 不要浪费时间。
1: 对，
0: 我会看到他，但是我不理他。但是现在我觉得我 OK 一点，就是我允许自己有
1: 生气。
0: 然后最近我是跟我的儿子说 Mommy angry， 我就跟他说我 angry， 但是我没有发脾气。
1: 对，
0: 但是我只是跟他说我现在生气。
1: 你生气什么啊？
0: 对，我会跟他说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生气。比如说他一直踢我，
1: 对对对，
0: 我就会说你踢我所以我生气。但我没有呈现很
1: 生气
0: 的情绪，但是我告诉他我现在生气。
1: 对，我每次觉得生气情绪是这样子，就是它只是一个讯息嘛。它有情绪的时候来到我们会去听那个讯息，这样其实就不用用太激烈的方式去表达。这样子我觉得，所以情绪这件事情它有它的需求。我常觉得说为什么现在孩子对于生活那么无感？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其实都越来越不能接受情绪，应该这么说吧。就是 其实我们的世界其实是越来越忽略情绪，
0: 嗯
1: 啊，大部分的人，
0: 嗯，
1: 所以就让我们发现到，当你忽略情绪的时候，这个世界开始走向冷漠，
0: 嗯
1: 嗯，我常会觉得，恶意可能不会造成世界太可怕，
0: 嗯，
1: 但是冷漠一定会，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冷漠，就像我们跟一个人的关系。他偶尔骂一下我嘛，偶尔讲一下我，我觉得哦 ，OK， 收发你还看到我，
0: 嗯，
1: 可是你突然间对我冷漠，哦，我就觉得哎 ，something wrong， 对不对？嗯，我会觉得我会自己慢慢的枯萎，
0: 嗯
1: 嗯，所以我为什么讲人生胜利组很少情绪？因为我家有一个很人生胜利组，
0: 嗯，
1: 大多数的他们都有一个概念，就是情绪很让人混乱，
0: 嗯，
1: 你会弄着今天的行程，
0: 嗯，
1: 你会弄着今天要做的事情，
0: 是，
1: 所以你干嘛要有情绪，
0: 嗯，
1: 然后他讲，如果你明明很有感觉，就跟他讲，哦，我觉得这几天我很孤独，很寂寞，他就跟你讲，怎么你要觉得这样呢？现在我都陪在你身边了，你就应该制造一些 quality time， 而不是来跟我哭诉这些，我的天哪！
0: 我就因为我可能是行动派跟解决问题派
1: 呀， yeah， 可能，
0: 嗯，我们的导向都是这样子，这样子，我们导向就是 OK， 我们现在要怎样处理这个事情？
1: 嗯
0: 嗯，包括我跟我小孩，我也是会 OK， 我现在怎么处理他？所以我就会，之前我会不知道的时候，我就可能就会用发脾气，
1: 对，
0: 就是要用震慑他，震慑他。后来我发现他会学我。
1: 嗯嗯嗯，
0: 哦，我后来发现他生气的时候，他也是这一招。
1: 对，
0: 哦，我就觉得，嗯 ，OK， 我要改，所以我就现在就用很冷静的方式跟他说 ，Mommy angry。所以现在看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不过你刚才说到那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冷漠会让一个人枯萎。就是我想起小时候我们不是做面包实验嘛，你记得吗？就是有三片面包。
1: 哎，我没有哎，我老过你这样多没？
0: 其实我也忘记我们有没有真正做过，不过有看过这样的研究。
1: OK，
0: 第一片面包你跟他说好话，
1: 嗯，
0: 然后第二片面包你骂他。
1: 对，
0: 一般上我们就会对比这两个，说哦，那你说好话的面包很好的能量，没有那么快发霉。
1: 对，
0: 然后你看他骂他的，就是
1: 很容易
0: 发霉，然后常常会忽略了，其实这个实验有第三篇，
1: 是
0: 就是不管他，
1: 对，
0: 不管他其实会比骂他还严重。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会很惊讶说，哎，不管的那个反而比被骂的还糟糕。
1: 对，
0: 嗯。
1: 所以我总会觉得，如果世界趋向冷漠的时候，会发病的一些症状就会越来越可怕。
0: 嗯，
1: 所以最近你翻开报纸，其实你就会发现到，嗯，很容易就是轻生啊，很容易就是看到血的新闻出来啊，所以你会觉得，嗯，为什么这世界上是这样子？我们不要去归根是不是这个孩子有议题还是家庭有议题，我反而觉得是整个体制整个社会其实都呈现一个很冷漠的状态。
0: 嗯
1: 嗯，我觉得这个冷漠很可怕，就是当你的冷漠也带进家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 syndrome 或者是一个发病的症状，其实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刻意去营造爱跟温暖。
0: 嗯，
1: 所以我到现在我会跟儿子说，嗯，我现在我发现到，爱一个人，关心一个人，温暖一个人，其实是一个能力来的，你真的是要学的。
0: 嗯
1: 嗯，你如果不尝试去学怎么样去爱自己，关心自己，温暖自己，其实你也学不会怎么去关心别人，爱别人，温暖别人。
0: 嗯，
1: 是，所以我跟他讲，你一定要做这件事。然后他们讲，我一定要顾自己先才顾别人。我讲这个顾自己是顾，是温暖自己，爱自己，而不是顾自己的利益。
0: 嗯，对，
1: 嗯。
0: 可是很多人可能会在想说，哎呀，我要怎样温暖自己呢？我可以怎么样照顾自己呢？很多人也会不太能够理解怎么做。我们可以下段回来再来聊一聊啊。先来听这首歌曲，有赞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2: 用10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10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3: 欢迎回到心灵零距离，你好，我是恩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有我们的注册心理辅导师舒青跟我们聊一聊情绪。
4: 对，
3: 我们刚才就聊到说，哎，其实原来爱人、照顾人、温暖别人哦，是要学习的哦。
4: 对，
3: 这个可能我们都没有去真正教过这个东西，学过这个东西，
4: 是
3: 我们好像就是很随着自己的 default 跟缘分去做这件事情。
4: 我们那时候有时间，你知道吗？我总觉得那时候的时间慢，以前啊，我们可能我们的世界没有被太多东西填补，所以我们都跟我们会去观察妈妈做什么东西，姐姐做什么东西，他们都在做什么东西，我们有那个时间去观察，所以我们在去观察的时候看到，哦，妈妈在做家务好像有点辛苦，这样我们就会有那种，因为我相信人性本善，我们就会有那种冲动或者是有那种意愿想要去帮人，所以在这个观察中我们以前可以这样子建立起来，可是现在的孩子常跟人相处变少了，然后我们趋向小家庭了，然后父母个个都那么聪明有能力有才干这样子，所以其实他们其实看不到父母在做什么，然后他们看到父母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其实他们还可以做什么，然后如果世界太无聊，他们就会不小心出现手机，其实是很好填补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到沉浸在世界的手机世界的孩子其实是忽略了身边的人，我其实觉得另外一个更可怕的东西来临，就是 AI 短剧，你会发现到那些 AI 的脸部表情情绪表情其实是不符合现实的，像如果你的孩子一直在看这些 AI 短剧，其实是我相信会对他一些情绪认知啊，对跟别人的观察，我们讲跟人相处其实是以脸部表情为主，我观察恩慈现在是不是喜欢我，我观察你现在在听我讲话，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是通过这些观察来相处，
3: 对，
4: 所以这个是这世界逐步消失的东西，而为什么世界会越来越冷漠，你想一下，整天看 AI 短剧的小朋友还怎么去分辨一个人真的生气真的伤心真的难过，那个人真的是需要我帮忙，他其实不懂，
3: 确实这个表情是很僵，然后除非是很浮夸，然后就跟我们的人正常的是不一致的。
4: 对，
3: 但是当然他们会讲啊，可能过后会越来越逼真啦，在技术不够纯熟，不过其实还是
4: 有差异的吧，
3: 不过我在想只是活在手机的世界少了一个互动，所以他就少了人与人之间你刚才说的那种连接跟温暖，
4: 孩子自己本身会觉得，我在手机也是有跟人聊天啊，我在手机也是有手机的朋友，可是他们忽略了这种很真实。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在厨房忙东西，忙，可是你就会发现到客厅的孩子在看手机，其实他就忽略了他妈妈其实是在忙，所以他就没有那种共感的出现， 对不对？
3: 对对，
4: 我想表达是这个。
3: 就像我们小时候都，我们以前都会说啊，小时候看到妈妈在厨房忙上忙下，煮着热腾腾的饭，什么什么之类的，
4: 你就特别的感动跟感恩。可是现在
3: 没有，那个焦点都在那个手机里面。好像我小孩现在看电视的话，他也是会全情全神贯注，那个魂被吸进去一样，
4: 太好看了。
3: 对，他说拜拜，他都那个头也没有看你，就是手挥吧。
4: 是是，这就是其中一个想表达。但是为什么讲这个表情很重要？我记得我在书里面有提到那个情绪微表情的部分。孩子懂妈妈的情绪，其实是通过学习妈妈的情绪微表情。你知道我写完这个本书过后，出了这本论文过后，我的老师就发一篇文献给我看。那个文献就是就是那个疫情期间，全体同学都要戴口罩。这个戴口罩如何影响幼儿学习情绪。发现到真是影响好大哦。因为那些老师都戴着口罩嘛。
3: 哦，看不到他的表情。
4: 对，所以才发现到其实这个就情绪微表情这件事情是成立的。
3: 所以戴口罩某个程度也是就是
4: 还幼儿学不到
3: 隔离着大家，就是
4: 对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到
3: 理解跟感受，
4: 戴口罩的孩子其实是跟人互动中会出现一个不懂那个界限的部分。就是他们觉得开玩笑是开玩笑，他们不懂这样子其实是伤害人，因为他们已经缺乏在社会化的那个过程，戴着口罩，我不知道你是难过还是开心，我就是觉得好玩，然后他们为什么会以自我出发，因为他们只看到自己的表情，他们已经是失去跟人这种表情的连接。
3: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要看懂表情，读懂表情这个东西是怎么建立的，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我们可以在下个小时我来再跟舒青聊一聊哈。先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大隐的《给你的 Crush》。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台创纳斯土库曼签署多项新的协议，深化战略合作。霹雳雾边原住民村落发生山洪，所幸无人伤亡。美国一个空军基地爆发流感，已经有超过160人感染。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通过全资子公司马来西亚石油勘探土库曼斯坦有限公司进驻土库曼斯坦30周年，并且签署多项新的协议，以进一步加强和该国的长期战略合作。Petronas 指出，马来西亚石油勘探已经和土库曼石油国家公司以及哈扎尔石油企业签署新的协议，以巩固该公司在里海的业务布局，并且扩大在当地的上游业务组合。有关协议包括涵盖19号和20号海上区块的产品分成协议，以及针对部分海上区块进行二维地震勘探研究的合作协议。Petronas 表示，这些协议体现双方共同致力于开拓新的机遇，深化地下资源认知，并且支持土库曼斯坦继续成为区域和全球能源供应的重要贡献者。早前首相在出席土库曼斯坦马来西亚油气

0: 开展业务，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两国之间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他说 Petronas 前往当地是以合作伙伴以及朋友的身份和土库曼分享经验，转移技术，并且承诺以团队精神共同合作，双方希望携手前进，共同发展。向后首相 Datsriana Ibrahim 在脸书发文，他对土库曼斯坦进行的工作访问已经达成预期目标，特别是在加强两国友好关系以及战略合作方面取得成果。他说这次访问也开启了双方在多个共同关注领域合作的新篇章，尤其是在能源领域，双方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可以进一步开发和利用，以促进两国共同繁荣。首相感谢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以及各部门和机构，感谢他们在确保各项安排进行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卫生部正在着手解决专科医生培训制度当中的多项制约因素，相关整改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其中涉及被指拖慢培训进度的官僚程序问题。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透露，卫生部正在对现行制度进行全面检讨，并且已经实施部分的临时性调整，以加快专科医生的培育速度。具体措施包括将监督工作经验阶段计入专科培训期间，从而优化整个培训体系。教育部长 Falina Cide 呼吁民众为森美兰坠楼身亡的女学生家属提供空间，以及尊重家属的感受。部长在脸书发文，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为家属及所有受影响者提供最妥善的援助和支持。针对这起女学生坠楼事件，教育总监 Dr. Mohamad Osman Ahmad 表示，该事件没有涉及霸凌元素。根据他和死者父母会面的时候，也被告知死者生前处于良好的状态，昨天早上还如常上学。尽管如此，教育部已经指示森美兰州教育局和校方深入研究该案件，以确认事发主因。霹雳州部边冈崩乌鲁格伦顿昨天傍晚发生山洪爆发事件，造成村内桥梁坍塌，所幸包括三名婴儿和一名孕妇在内的20名村民安全无恙。霹雳州消拯局行动组助理总监 Sabarodino Amai 表示，当局在下午5:29接获投报之后，立即派遣人员赶往现场展开行动。他说，初步报告显示，当地突发山洪导致原住民的村民使用的桥梁被冲毁，所有受困者都安全无恙，并且表示家中粮食供应充足。另外30名外出工作的村民因为桥梁坍塌而无法返回住家，当局安排他们暂时入住附近的雾边高原度假村，等待情况改善。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国际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拉克兰空军基地过去几个星期已经有160多名军人感染流感病毒。空军发言人表示，医疗专业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已经采取缓解措施，对有症状的人员进行隔离和治疗，以减少进一步接触，并且继续监测情况。该发言人还表示，出现症状的人员正在接受适当的治疗，一旦医疗专业人员确认他的健康状况允许，他们将重返训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五表示，在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延期之后，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中间人进行沟通，为下一个阶段谈判和拟定最终协议展开协调。根据报道，相关细节将在条件成熟之后公布。同时，巴加埃否认有关伊朗已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的报道。另一方面，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在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和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没有透露这次会晤的具体地点。阿联酋内阁作出决议，将社交媒体的最低使用年龄定为15岁，没有达到这个年龄的儿童不得在社交媒体平台建立、使用或者是经营个人账号。 决议补充，15岁以下儿童禁止

0: 用这类平台的所有功能。同时决议也规定，社交媒体平台必须随时追踪是否有15岁以下儿童建立的账号，并且将它关闭，否则面临被封锁的风险。英国警方19号晚上表示，当天下午发生在伦敦以北大约97公里处的贝德福德地区的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声明称，警方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15分接到事故报告。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的事故状态，紧急服务部门已经展开响应行动，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美国内华达州南部一个热气球发生坠落事故，造成多人严重受伤。警方发布的照片显示，热气球吊篮倒在沙地上，球体部分散落在地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当时热气球上总共有10人，随后发生硬着陆。当地警长表示，一名乘客的头部严重受伤，几人烧伤，另外有人员受伤。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日前在利比亚东部城市图卜鲁格附近海域沉没，导致12人死亡，39人失踪。根据利比亚服务移民和难民的人道主义组织19号发布的消息，事故发生在本月12号，事发船只载有61人，其中10人逃生。该组织表示，目前已经找到12具遗体，搜寻行动还在进行当中。图卜鲁格是利比亚东部沿海城市，由于处在地中海沿岸，而且靠近希腊海岸，被认为是非法移民前往欧洲的出发点之一。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19号签署法令，重新任命恩苏阿作为政府总理，负责行政协调。这项法令是在赤道几内亚内阁集体辞职3天之后签署发布。当地媒体指出，恩苏阿获得重新任命，意味着新一届政府的组建工作正式启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Petronas 和土库曼签署多项新的协议，深化战略合作。霹雳雾边原住民村落发生山洪，所幸无人伤亡。美国一个空军基地爆发流感，已经有超过160人感染。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1: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你锁定 FM 越听越爱，我是恩慈，欢迎回到我们的心灵零距离。今天邀请到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舒青，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好。
1: 是，恩慈好，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聊聊读懂孩子和自己的情绪。
1: 对，
0: 有的时候我在有小孩之前的情绪更平稳了但有小孩的时候他比较容易激怒我，虽然我觉得我被激怒的那个底线已经是退到很远了啦。对对对，我其实可以 tolerate 蛮长的那种胡搅蛮缠。
1: 对，
0: 但有的时候尤其是我太想睡觉的时候，跟他如果真的弄痛我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我就会爆炸，然后就会很生气这样子。但是我就是在想啊，就是可能小孩的情绪也是因为他们我据我所知就是他们的什么前额叶还没有发展成熟，所以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跟去我们说调节自己的情绪。
1: 对，
0: 所以小孩的情绪会比较高起伏吗？
1: 比较波动吗？
0: 嗯，对，
1: 我觉得这是以前，我觉得情绪这件事哦，它其实有历史哎，
0: 嗯，
1: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世界比较注重功能的时候，
0: 嗯
1: 嗯，我们会把情绪视作是一个会破坏功能的东西，
0: 嗯，
1: 所以你就会常常听到有情绪管理啊，
0: 嗯，
1: 你要学情绪管理，叭叭叭这样子的事情，
0: 嗯，
1: 他们觉得情绪是需要拿来被管理的，
0: 嗯，
1: 然后再后来我们觉得哦，管理情绪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0: 嗯，
1: 哎、欸，你还记得 Inside Out 那个乐乐，画一个圈给那个 Sadness，
0: 嗯，
1: 你站在圈里面不要出来，这是情绪管理的一个概念，
0: 嗯，
1: 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这样子太残忍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做成是变成情绪涵养啊，
0: 嗯，
1: 涵容啊，情绪素养啊，情绪调节，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0: 嗯，
1: 到现在今天走到今天，我们突然间就有一派的声音就说，其实情绪是一个讯息，
0: 嗯
1: 嗯，所以我的书情绪亮灯了，其实就是一个讯息。它其实如果你有发现到情绪只是一个 signal， 它来到你的身上，
0: 嗯，
1: 跟你说你跟外在的人事物的关系，然后它就走了，
0: 嗯，
1: 它其实不用你去 react 这个情绪。
0: 哎、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就好像我生气，
0: 嗯，
1: 其实我生气的情绪起来，它其实就按叮咚叮咚，你看它，
0: 嗯，
1: 你就发现到其实是有人侵犯了我的权益，
0: 嗯，
1: 然后那个生气告诉你，其实哎，有人侵犯你权益，你现在在不公平的状态，你要去争取公平，他就走了，
0: 嗯，
1: 他没有要你因为生气去骂人，他也没有因为你要生气去打人。他也没有因为你要生气去捧那个门，他没有要你做这些事情，他只是跟你讲哦，你的权益被侵犯，
0: 嗯，
1: 然后你就去看到底谁侵犯我的权益，
0: 嗯，
1: 然后我要怎么做才可以争取我的公平，
0: 嗯，那为什么我们一般上在生气的时候直接的反应就是
1: 因为
0: 发怒，
1: 我们情绪来了，我们立刻就接到第二层情绪，
0: 嗯，
1: 那个第二层情绪可能是生气是不对的，我不应该生气，我为什么生气，
0: 嗯，可是他们会直接的，当然这个
1: 然后我就压了情绪，嗯，因为我受到的教育是生气是不对的，
0: 嗯，
1: 你为什么要乱乱生气，你不可以生气，
0: 嗯，
1: 所以我的生气来了，我会因为外在的学习而去压它，
0: 嗯，
1: 哦，这个就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出现了。
0: 对，因为我问的是因为可能比如说小孩生气他的所谓本能反应就是丢东西，
1: 因为他不会表达，
0: 嗯，
1: 他所以我们在幼儿情绪教育里面常说，嗯，幼儿其实是要他人协助他做认知的处理，
0: 嗯，
1: 他才不会去到情绪行为发泄的部分，所以他在他人调节的时候，你一注意到如果你儿子生气，
0: 嗯，
1: 他在还没有丢东西之前，他可能脸部表情已经是生气了，
0: 嗯，
1: 他可能就蹲在那边，或者是他就已经是弄弄你，
0: 嗯，
1: 其实他这时候就是寻求他人协助调节的时候，
0: 嗯，
1: 如果这个他人在这个时候可以介入的话，
0: 嗯，
1: 他可能不用去到丢东西，
0: 嗯，
1: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个小细节的时候，那个他人一直不理他，
0: 嗯，
1: 这样他就去到 抛东西哦，
0: 嗯，
1: 因为只有抛东西你们才有反应嘛，
0: 嗯嗯嗯嗯，所以那个行为是一种升级，
1: 升级、嗯、，yes， 是就同样的你自己，你什么时候会去到？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生气、难过、委屈到一个境界的时候，我们会去拉自己的头发，
0: 嗯嗯，
1: 我们会去捏自己，我们会弄痛自己，
0: 嗯，
1: 你不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升级版吗？
0: 嗯
1: 嗯，
0: 这个升级版的目的是什么？
1: 就是嗯，大家听不懂我的委屈跟难过，
0: 嗯，
1: 我就要用更激烈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让大家懂。其实我已经很严重了，
0: 嗯，所以它是另外一种信息的传递，对吧？
1: 对，更激烈的传递，
0: 嗯，
1: 所以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是好像就开始有人去细分跟去了解每个情绪的内容，
0: 嗯，
1: 好像我讲生气，它其实是一个我的权益被侵犯，
0: 嗯，
1: 所以当你感受生气的时候，你应该去想到底你遭遇什么不公平。然后我要怎么去 fight 这个不公平？
0: 嗯，
1: 所以你看，孩子生气的时候，可能就是，哦，我知道你生气，我知道你感到不公平。
0: 嗯，
1: 如果孩子就可能会听，因为听懂了，
0: 嗯，
1: 他们就会比较稳，
0: 嗯，
1: 稳了你才讲，妈咪现在听你觉得不公平的地方、
0: 嗯。
1: 好，这个会激发另外一个冲突。
0: 嗯，
1: 因为不公平，公平这件事是很主观的。
0: 嗯，对。
1: 所以很多时候孩子讲妈咪你不公平你这样妈咪就会觉得很冤枉、嗯、因为我已经很公平了。
0: 嗯嗯嗯。
1: 所以他就激发了妈妈觉得被冤枉的情绪。
0: 嗯。
1: 所以妈妈就会啊这么你这样小气这么你不不不不。你有发现到那个环环相扣的部分。嗯。嗯啊、
0: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他的认知里面是如此，如果他的认知并不是所谓正确的呢，比如说好像我小孩不要去学校，他就很生气要去学校。
1: 嗯，对。
0: 嗯，可是生气是不公平吗？
1: 我觉得他不是生气不要去学校，他可能是不舍得，可能是害怕。
0: 嗯，
1: 但是因为不舍得的情绪对孩子来讲是很陌生的，所以他就会用他熟悉的情绪来表达。
0: 嗯，
1: 好像生气。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们讲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其实不懂得失落，可是成长性就是一个失落。
0: 嗯，
1: 他们在面对这些失落事件的时候，男生容易用生气来替代，
0: 嗯，
1: 女生容易用哀伤来替代。
0: 嗯，
1: 所以你看到那些动不动生气的青少年在深谈下去，哦，原来他是在面临失落的状态。
0: 嗯
1: 嗯，幼儿也是这样。
0: 嗯，
1: 他不舍得，他就会用生气来表达。
0: 哦，
1: 嗯，然后他表达，他就打你、弄你、弄你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打我、弄我。然后后来你叮一下，你哦，你是不舍得我是吗？
0: 嗯，
1: 这样你不舍得我哦，你不舍得妈咪、嗯，你担心去学校没有看到妈咪是吗？如果他点点头，耶、嗯， yeah, 我猜中了。
0: 嗯，
1: 哎，人生就是这样。做妈妈就是这样，
0: 就是一直在用猜
1: 啊，猜中了 ，yes，OK，、yes, okay, 然后我们就来谈。
0: Okay.
1: 这样你在学校想念妈咪的时候可以做梦啊，
0: 嗯，
1: 妈咪弄个小照片放进你的 backpack 里面，要不要？
0: 嗯，所以就是要去探索他的小宇宙里面其实是在发生什么事情。
1: 因为孩子的情绪变丰富，是因为事件的经历变多。
0: 嗯，
1: 就是他开始跟他跟一个好朋友跟一个。同年龄了，玩久了，他分开、嗯，哦，原来这个是失落，他、
0: 嗯、
1: 这个是舍不得，他这时候才学会、
0: 嗯、啊，在那之前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来的，
1: 对，他就会用他熟悉的情绪来取代，
0: 嗯，所以会出现，对，就是生气，不想去学校，是，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父母也是会。被小孩的情绪感染，
1: 对，
0: 就是他一直在闹的时候，我本来的好心情也是会被他影响。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也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我们下段回来再跟淑清聊、嗯。现在听这首歌曲，有的是 Straw 零水草的 Collaboration。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2: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3: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 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4: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5: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4: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5: 就浏览 Majelis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Bet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4: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5: 哇，你怎么赢的？
4: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5: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6: 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7: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8: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9: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0: Let's go, let's go。
11: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9: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7: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2: 此时脉动全天放送 IFM 越听越爱，我是恩慈。那我们刚才呢就跟淑清啊聊到了，就是我们大人哦，常常有的时候即便想要情绪稳定啊，但是呢当小孩处于一个情绪很闹的时候，要怎样稳住自己，不然的话你好像会很容易随着小孩的情绪给波动。
3: 我觉得情绪稳定是一个魔咒
2: 不然的话你很累耶，你一他一来你就又跟
3: 我觉得要看特质吧，就是好像如果好像恩慈这样偏理性了，你们要保持那个稳定，我觉得你们 OK。 我甚至是觉得你们有一种能力，你们应该就是会OK， 我先处理孩子的情绪，然后我后面有情绪再打算，因为我现在重要是处理他。
2: 对，
3: 你们应该有这种能力吧？
2: 对，一般上是这样啦。
3: 哦，偶像女神，我把这些人封女神，
2: 不然怎么办？
3: 我们要接受有一群妈妈，她可能就是做不到这个东西。她可能孩子有情绪，她就会
2: 有情绪。
3: 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就控制不了，或者是。因为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你就一直讲我要稳定，我要处理它。我觉得反而是对那一群妈妈会变成是一个高要求跟标准。
2: 就会我有时候也是会一下，然后就会我就会走出去一下，或者是先隔离一下，我把它放在他的那个 baby cot 那边，然后我就先冷静自己 ，OK， 然后再回来。
3: 是，我觉得要看年龄啊。我先说，就是父母。我们有情绪哦，一样的，请记得情绪就是讯息。所以他讯息来的时候，你不要想到是孩子激怒你，你应该想的是你为什么会生气。到底孩子是挑战到我的权威，还是孩子忽略了我的好意。所以你才会生气。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停停跟孩子说，喂，你知道啊，我现在很生气啊，为什么？我也觉得很不公平。因为我已经对你这样好了，我觉得我自己做好这样，为什么你还这样对我？我觉得这个就开启了情绪对话的空间。可是如果你是生气啊，你够了哈，你再讲我扒下去，这个反而是被拖进个死胡同里面。可是如果孩子会讲，就好像昨天这样，我的孩子很累啊，他有点不舒服啊，去冲凉。然后我就跟他讲我想睡，他说你等我，我讲我也是很累，他讲你这么我心生病了，这么你要这样对我，这样看起来我儿子也是很厉害卖惨他讲我已经生病了，我已经很可怜了，为什么你还不要等我，他就讲一大堆。我就看住他，我想我有大声了一点，我还是讲你不要生气，我已经生病了，你不要生气我。然后我突然间就是啊，我就大声了， OK， 我就跟他讲我其实也觉得生气了，因为我也不舒服。我不懂你有看到我真的敏感没有，我讲我也不舒服。我儿子就要讲我没有注意到，我想所以哦，为什么我注意到你不舒服，你没有注意到我不舒服呢？他讲我还没有学会爱你吗？我讲够了，我听了我讲我是 love 你的，但是我还没有学会 OK， 我现在要学会要 observe 你的身体状况，我觉得你最好给我记得。
2: 哇 ，OK，
3: 所以整个就有一个对话的空间。
2: 所以如果我生气的话，我也要跟我儿子说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他会弄痛我，他比如说他就是动作很粗鲁嘛，
3: 对，
2: 就很喜欢踢脚，就很喜欢踢，就一直踢到我就很生气。
3: 对，
2: 所以我就跟他说，他这么做，
3: 你还要演出来，
2: 我还要演出来。
3: 对，你要夸张300倍啊，这样痛，你怎么可以踢到我这样痛，这样他想孩子才会 alert 说原来
2: 是会痛的，
3: 踢到人会痛。
2: OK，
3: 痛的人会
2: 生气
3: OK。 我跟你 讲，我觉得这个夸张300倍是我跟儿子学了。我发现到跟幼儿沟通，你就是要夸张300倍。
2: 嗯哼，
3: 好像你就要教他讲话，你就要夸张300倍的去让他读懂那个字。
2: 嗯，
3: 你的嘴唇就要夸张300倍去教他讲发音，然后他的你的情绪反应也要夸张300倍。
2: OK， 我已经觉得我有小孩之后，我已经变很浮夸，
3: 是不是夸张300倍很好用？
2: 是，可是很累，
3: 很累。
2: 就那个情绪波动之后，自己很累，
3: 还是演？
2: 嗯，
3: 你可以没有生气，但是你一定要演。
2: 我要演 ，OK，
3: 因为演出来，孩子才知道、哦，他不可以踢人，他不可以打人。
2: 嗯
3: 嗯，
2: 而且好像有的时候。有时候会自己我也有生气到我会很大声，
3: 对，
2: 嗯，
3: 好好利用
2: 哦，是吗？
3: 因为
2: 要用大声、嗯，因为我后来发现他也会跟着大声，所以我后来跟他说 ：“OK， 我们约定好一起小小声，以后妈咪不小心大声，你要跟妈咪讲，你要提醒妈咪。”
3: 对对对，这是很好的一个展示。
2: 嗯，
3: 所以有个父母讲我觉得我不应该乱发脾气。我讲你会乱发脾气，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去利用发脾气的机会。
2: 哦，怎么说？
3: 如果你真的被大喊，你真的是要发飙了，请你好好利用，你就好好一次完整的发飙给孩子看，情绪到了顶端就是这样子，
2: 可是会不会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他会学，就还觉得 哦，我是可以发脾气，妈妈也是发脾气，
3: 没，你是到顶端才发脾气，
2: 哦，
3: 然后所以你就要讲，每个人都会这样，你出到社会也会这样，不要企图去激怒人家。好像你的孩子如果他发脾气的话，你就过后真的是失控发脾气了，你就可以讲，刚才那个 moment 你已经是生气 level 10了，如果孩子讲点点头，我讲我很好奇为什么我没有 aware 到你到 level 10，我做了什么，你会直接到 level 10，这样大家就知道其实生气可以 level 1 level 2 level 3就处理了，不要去到 level 10。
2: 那如果你说好像比如说因为常常是我们会觉得人家说不要生气，不要怎样不要怎样，是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情绪带来的负面行为，
3: 对，
2: 所以我们就否定了那个情绪，
3: 对，
2: 或者不允许那个情绪，
3: 是的，
2: 所以我们就会选择去希望压抑这个东西，
3: 控制
2: 这个东西，但我们又会觉得，如果控制其实是控制行为，不是控制情绪，是不是？
3: 是的，因为情绪你控制不了，
2: 对，控制不了，对啊，
3: 对，它就是
2: 控制行为，
3: 对
2: 对，
3: 就好像我们讲抱怨，
2: 嗯，
3: 我们会常去跟那个人讲，你不要一直抱怨了，你不要一直抱怨了，抱怨是不好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抱怨这个情绪哦，其实它只是用难听的话在表达期待，
2: 抱怨是在用难听的话去
3: 表达他自我期待，
2: 期待 OK， 期待不成的时候吧，对吧？
3: 对对对，
2: 嗯，
3: 就还是他的期待嘛，只是不成，他就用很难听的话讲，所以他背后是有期待了，
2: 然后失落，
3: 是，
2: 哇，期待落空吗？
3: 优秀啊，
2: 一点就通 ，OK，
3: 一些，所以其实你就你就知道，其实。抱怨本身就是这样，但我其实不是要去打压这个抱怨的行为，就一直在讲难听的话，可是他我反而去可以去看到，哦，你有希望一些东西但是没有被满足，但你希望什么，好像孩子一直抱怨，哦，这么你这样忙啊，啊，这么你这样这样这样啊，你是不爱我，你不爱，很多父母就会这么你要整天抱怨啊，我不做工的话你哪里有钱，这样我们就会去反击这个抱怨，可是如果我想，哦，我听你在抱怨，你是不是有一些你觉得你缺了什么，孩子就可能会说，哦，我缺你陪伴
2: 哦，
3: 我缺了 family time， 你听到这样的时候你就讲，哦，其实你这时候你就会跟孩子说，其实你不用抱怨，你只要跟我好好的说，妈咪，我觉得我们最近少了 family time，
2: 所以提出要求，
3: 提出要求，你不要去抱怨，这样我可能知道我要做什么。
2: 这个非常有效，所以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试图一下。如果我们遇到
3: 不常抱怨的另一半，
2: 对，甚至我说不只是小孩，就是另一半也好，还是家里有抱怨的人，可能去探听一下，
3: 是
2: 他到底其实抱怨背后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对这个期待做什么事情，
3: 对，
2: 或者
3: 也要教会孩子好好的去说这个期待，而不是用抱怨。
2: 来听这首 Ribbon 黄若曦的安全岛。

0: 删掉。
1: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2: 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3: 来到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那今天恩慈跟淑静聊了，就是关于情绪啊，我们去怎么看待情绪，然后跟小孩的之间，因为我们的情绪状态跟小孩会不一样，所以可以如何的一步一步的引领着小孩去
4: 对
3: 觉察他的情绪。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小时候也是靠自己摸索，
4: 是的，
3: 然后好像我也会觉得小孩应该自己会慢慢摸出一条自己的路。你怎么看呢这个东西？
4: 我觉得很多父母、OK， 我没有否定孩子会自己摸索出来、但是我会觉得是因为现在的资讯太杂乱、所以、如果我可以先引导孩子的话、那我的孩子就比较有先机、我其实情绪教育这件事情主要是从他人调节去到自我调节嘛、等到你的孩子可以自我调节自己的情绪的时候，重点是用正确的方法调节自我情绪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放手啊。
3: 那可以怎么引导他们调节情绪呢？
4: 让他们知道那个情绪的内容。我要举个例子。我常讲这个情绪就是内疚。很多时候我们父母会刻意去制造一些内疚给孩子。我觉得这是好的。可是我们有时候会用力过度。我们会把指责内疚的部分变成是指责他不好，就会这样子的，我讲了多少次为什么你还不会听，我做了多少次给你为什么你不会看，为什么你就是这样、为什么你的，其实这个是在攻击人，我明白这个行为动作的意义是希望他有内疚，以便他下次做得更好，只是我们用力过度变成他觉得他自己是不够好的人。
3: 我发现好像每个人不论什么情况都的情况或者家庭的环境下，好像都会有这个不够好的
4: 状态。对，所以我就一直提醒父母说，你要营造内疚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植入一个正确的行为给孩子，就是我内疚的时候是需要补救。就不是我内疚的时候是我不够好。所以我觉得那个言语是你要给孩子知道他做错事会有内疚，这是好事来的。但是他内疚啊的话是
3: 可以做些什么
4: 啊？你可以做什么来补救？我想 OK， 现在你 guilty 嘛 ，guilty， 这样你可以告诉我你可以怎么补救，还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想办法补救？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积极的一个部分。而正向的部分，因为孩子知道他可以 do something。而不是我就是我又做不好，是我不好，我就是这样不好。
3: 你刚才提到了这个什么情绪涵养，
4: 对，
3: 你觉得它的核心是什么？
4: 涵养的部分就是我们其实接受情绪是我们的一部分，然后我们知道它的来临，其实也是告诉我，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的每一个部分一定有它的功能，所以我去接受这个情绪功能，它不是来破坏我，打岔我，打压我，那我就可以涵容更多的情绪，因为我们世界上比较能接受情绪是快乐啊、平静啊这些比较正向的情绪，但是对于负向情绪我们都很抗拒，可是我们抗拒的时候，我们就花一股力量去推它、排斥它，可是我觉得我们自己的每一个部分一定有它的功能，所以我去接受这个情绪功能，它不是来破坏我，打岔我，打压我，那我就可以涵容更多的情绪，因为我们世界上比较能接受情绪是快乐啊、平静啊这些比较正向的情绪，但是对于负向情绪我们都很抗拒，可是我们抗拒的时候，我们就花一股力量去推它、排斥它，可是我们，但是对于负向情绪我们都很抗拒， 可是我们抗拒的时候，我们就花一股力量去推它、排斥它、可是我们举个例子，我讲，当你可以说出一句我很想好好讨厌那个人，你突然就觉得哇，你的世界放松很多，我就真的是讨厌这个人，这样我就不要跟他接触，我就好很多，然后我要真的很厌恶这个地方，我就不要逼自己去接受他，其实在保护我内心的一个平衡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能去涵容跟涵养这些比较负向的情绪，那我其实就更理解我自己的内在，因为我不会逼我自己做一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3: 那你觉得可以怎么去梳理，或者是怎么去让这个情绪离开？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如果我这个情绪负面的情绪对身体不好，
4: 你有
3: 他们常常会怎么讲，
4: 你有发现到刚才讲情绪就是来告诉我跟外在的人事物的关系，
3: 是，
4: 然后其实我要调整的是我跟外在人事物的关系的距离，
3: 可是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人事物嘛，但是好像那个情绪它来了它不走。
4: 我举个例子，我再继续深了、好像我讨厌那一个人，
3: 对，
4: 我知道我讨厌那个人了，我接受这个讯息了，
3: 对，
4: 我就知道我要跟这个人拉开距离，只要我跟他的距离拉到一定的程度，我其实我讨厌就不会出来了，所以我们是要拉开距离。但是你想、万一我讨厌自己的爸爸妈妈嘞，万一我讨厌我自己兄弟姐妹、我拉不开这个人跟人的距离，这样你就可以拉开你跟他的心理距离，我就不会去理他到底对我做什么，因为他就是我讨厌的人，
3: 对，
4: 所以我拉开了这个距离过，你就会发现到那个讨厌就会减少出现，
3: OK， 所以这个是可以做调整，不管是物理上面或者心理上面的。
4: 除非有一个状况是，你没有能力拉开这个人的距离跟心理的距离，然后你就好像 CD replay 这样，你一直会播放他对你做了什么，
3: 对，
4: 你的讨厌就一直在重播、重播、再重播，
3: 对。
4: 但是讨厌这个出来不是你讨厌了才重播，而是你一直在重播他的事故，他的情绪才出现，
3: 对，
4: 所以。那个是因为你没有去拉开外在或者是心理的距离，这是我们因为一直想要和谐，
3: 对，
4: 想要一家团聚，一直要完完整整这样，所以我们就要忍住这些东西去完成这出戏，而后面引发的情绪，
3: 那如果说这个情绪它来了，有些人好像他会深陷在一个情绪里面，所谓的走不出来，
4: 对，
3: 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刚才说，哎，情绪应该是来了敲门，然后
4: 看懂了，你就
3: 走了。那深陷在里面是因为看不懂，所以他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吗？
4: 是的，然后你一直轻轻敲，你看不懂；我大大声敲，你看不懂。我就踢踢踢门，你看不懂。你再不看不懂，我就把你整个拉下来看看，你看懂了。
3: 所以变成是不是某个程度越开看懂情绪？就可以越快的跨过去，
4: 对，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其实不是用认知来处理情绪，而是用情绪来处理情绪，
3: 怎么说情绪处理情绪，
4: 就好像我对这件事情是羞愧的，可是这个是我羞愧的东西，其实是因为我的内在有很多的生气，对吗？但是如果我正确的去表露生气的时候，我的羞愧就会消失，
3: 正确的表露羞愧，
4: 正确表露我内在的生气，
3: 生气，
4: 我的羞愧就会消失
3: 啊。OK，
4: 对不对？
3: 所以最关键的是在
4: 你怎么去认识跟表达，
3: 所以这些都是需要练习的，对吧？
4: 对，所以就从幼儿练习，因为幼儿的情绪很简单，我们大人很复杂，我们很多情绪，我们就啊，到底是什么？所以幼儿情绪教育的美在于儿童的情绪是单一的时候，我们把那个模式那个 formula 先放进他就知道哦，我生气有什么需求，我难过有什么需求，我要做什么表达，这样子的模式建立了，这样以后他的情绪复杂的时候，他就知道可以怎么表达，
3: 所以很快的认知了就可以处理表达，然后拉开不同人事物的距离，然后就可以调整自己在一个更 好的环境吧。
4: 对，
3: 好，今天非常感谢舒青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读懂孩子和自己的情绪，也恭喜舒青多了一个作家的身份啦，情绪亮灯了。
4: 谢谢，
3: 我们下次再会。
4: 好，拜拜。
3: 来自这首歌曲《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我是恩慈，我们下周再会。

上午十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吉隆坡市政厅拨出2亿 Ringgit 用来升级首都287个商贩经营地点设施，预计让超过11000名小贩受惠，这同时保留本土特色，而且留住吉隆坡的烟火气。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说，升级计划主要将现有的路边摊和社区路边摊改造，是为了更舒适、整洁而且设备完善的空间，同时在推进城市现代化，保留小商贩的独特角色，留住吉隆坡的烟火气，为本地经济注入活力。国际消息，美国媒体19号晚上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在20号前往瑞士，但是行程仍然可能有变。该媒体早前还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的途中。此外，该网站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哈提·卜扎德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他说，伊朗已经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如果对方展现出同样的认真态度，伊朗也准备向前推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哈迪·卜扎德表示，伊朗将继续在和阿曼协调，并且在国际法规则下提供航行服务。泰国一个人权组织19号证实，一名43岁男子因为在脸书一个私人群组发表涉嫌侮辱王室的言论，日前遭到泰国刑事法院判处18个月监禁。泰国人权律师协会发言人诺伯说，男子是在拥有220万名

机。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选择。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1: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5: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6: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7: 拒绝非法赌球，
0: 守住你的钱财，
6: 更要守住你的家。
8: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圈已经开踢，过了一个周末， A 到 F 一共六组，每一支球队都已经完成他们的第一场比赛。但是让全球球迷为之疯狂的世界杯真的就只是足球比赛吗？事实上，世界杯是全球最赚钱的体育 IP 之一，国际足联 FIFA 可以在一个四年周期之内创下75亿美元的收入，而且总收入中超过 80% 来自世界杯。可以这么说吧， FIFA 每四年真正赚钱的时间就集中在世界杯决赛圈的这短短一个月。世界杯有多赚钱呢？这么形容吧，很多国家虽然不想办奥运会，但却会抢着办世界杯，因为世界杯实在太赚钱了，这是一门全球性的超级生意。那根据国际足联 FIFA 公布的数据，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周期，也就是19到22年这四年期间， FIFA 的总收入高达75亿美元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换句话说，国际足联一年到头举办各项赛事，包括青年世界杯、女足世界杯、各类国际赛事以及发展计划所要花的钱，包括养活整个组织的资金，大量依赖一个比赛——世界杯。而 FIFA 收入增长也相当的惊人。2006年德国世界杯四年周期， FIFA 进账大约36亿美元。2010年南非世界杯增长到42亿美元。14年巴西世界杯突破到57亿美元。18年俄罗斯世界杯达到64亿美元。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就超过了75亿美元。短短20年间，收入翻了一倍以上。足球被视为世界第一的运动，因为它不仅拥有全球最多的球迷，也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商业价值。哪怕在今天的世代里，大家的时间越来越碎片化，年轻人只刷短短几秒钟的视频，可是世界杯就是少数能够让几十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手机前看直播的活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总决赛，阿根廷对垒法国，统计全球观看人数超过15亿人。换句话说，地球上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在关注同一场比赛。以企业、品牌、产品来说，这种规模的关注度几乎无人能比。对媒体来说，这是黄金时段当中的黄金时段。对赞助商来说，这是全球最大的广告舞台。足球世界有这么一句话，球场上滚动的不只是足球，还有黄金，那就是数十亿美元资金、广告、版权、赞助和商业资源的竞争。而这一期我们就拆解这一部全球最大的商业机器，看看世界杯这个金球是怎么滚出一个超级经济。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谢进程。世界杯最大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呢？门票、赞助商或是周边商品？当然都不是。世界杯最赚钱的渠道就是赛事转播权。根据国际足联 FIFA 公布的数据，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周期当中，转播权的收入高达 46.4 亿美元，占整体收入超过60%。换句话说，每100美元的收入，大约就有60美元来自世界各地电视台和媒体平台购买转播权的费用。毕竟哪怕大部分的娱乐内容都已经进入随选随看的时代，但世界杯依然拥有一项其他赛事难以复制的优势，就是全球同步观看。球赛的结果一旦出来了，重播延播的精彩程度就是大打折扣。因此球迷要的是实时观看，电视台必须要付费购买才能够得到及时播放的权利。2022年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法国被誉为是近代最经典的一场世界杯决赛。当时全球的观看人数突破15亿，从梅西带领阿根廷争冠，到法国球星姆巴佩上演帽子戏法，再到最后的点球大战，全球观众几乎同时把目标集中在一个地方。因此全国电视台和媒体集团都愿意投下巨额资金拿下转播权。美国 Fox 体育早在几年前就以超过4亿美元的价格拿下两届世界杯的转播权。更关键的是，2026年世界杯的举办地是美国，全球最大的广告市场，而且这一届从32支球队扩军到48支球队，比赛从64场增加到104场，内容库存增加了 62.5%， 相关版权价值已经攀升至超过10亿美元。比赛变多了，广告时段变多了，专题节目变多了，能够销售给广告商的资源也变多了。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国际足联负责主办比赛，创造赛事内容，电视台负责把内容送到观众眼前，而广告商付钱趁机向观众推销产品，提高品牌认知，而转播权就是连接这一切的关键环节。世界杯最核心的商业模式从来不是卖足球，而是卖观看足球的人。只要世界杯的品牌权威和影响力不减，这个价值就会持续攀升。

0: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福 FM 98.1，
1: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2: 收你们来了，
3: 恶意攻击别人收，
4: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3: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4: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虚谣真凭借，
3: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4: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3: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4: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3: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4: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3: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5: 爸爸你几岁？
6: 我呀跟你一样咯，5岁。
5: 真的吗？
6: 因为啊，爸爸是从你出生的那天起才真正开始当爸爸的呀。
0: 是我们的到来让爸爸这个身份从此有了重量。
7: 爸爸谢谢你努力成为那个我想依靠的人。
0: 爸爸的模样千变万化，可能是沉默的背影，也可能是笨拙的拥抱。
8: 爸爸早出晚归，很严肃，很少陪我玩。
9: 爹地不喜欢我玩手机，要我用功读书。
10: 我的爸爸常常带我去打球，
0: 嘴上虽然严厉，手里却永远握着最甜的糖。
11: 我记得出嫁那天爸爸没哭，可他的眼睛红了。
12: 爸，虽然你不在了，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
0: 他给了我们生命，我们也给了他一生的牵挂。这一声爸爸不是叫出来的，而是疼进心里的。父亲节到了，别忘了说一声谢谢您爸爸。
1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5: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1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谢进程。世界杯是全球几十亿人目光的聚集地，球赛画面之间的每一分钟广告时间都价值连城，所以国际大品牌愿意花上亿美元只为了让自己的标志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不过本届世界杯有一个很有趣值得研究的品牌保卫战，位于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的里维斯体育场 Levi Stadium 是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场馆之一，但由于国际足联规定比赛场馆禁止出现任何非官方赞助商的品牌标志，所以在赛事期间球场会暂时改名为旧金山球场，而体育场上的那个里维斯招牌也不可以被看见。但这意外引发了人们讨论这个品牌，因为该品牌做了一个绝妙的宣传操作。他们先是把冠名赞助的体育馆顶上标志按 FIFA 的要求遮起来，用的是没有任何文字的白布。由于该品牌的独特标志形状犹如一个蝙蝠翼，当它被白色帆布遮盖之后，就露出了标志性的蝙蝠轮廓，不仅主打一个遮了等于没有全遮，还反而更加显眼，吸引了更多目光，稍微熟悉他们品牌标识的消费者都能够轻松认出来。他们并没有指责国际足联遮盖他们的品牌，也没有评论 FIFA 如此严格的无品牌场馆 Clean Venue 规则，反而是顺势的将自己的 Instagram 账号头像更换成跟场馆招牌一样的白色蝙蝠翼形状，还发布体育场的影片显示那个无名标志，搭配网络爆红的 Nobody's Gonna Know 音效，还写下 Welcoming the world to the beautiful Redacted Stadium， 也就是欢迎世界来到美丽的被遮蔽球场。这显示了什么呢？虽然它被 FIFA 世界杯强制屏蔽，但该品牌的幽默还是可以让他们得到免费顶级曝光，在社群上引发病毒式的传播，形成最强行销效果。国际足联在世界杯期间一向严格执行非合作伙伴不得出现在世界杯画面的政策，哪怕你赞助了这座球场，标志也绝对不能被拍到或是被看见。面对如此强硬的商业限制，多数品牌都只能够无奈配合。然而这个品牌却大胆地将这场冠名权暂时被剥夺的公关危机转化为玩转社群的创意燃料，成功化被动为主动。在这样的案例当中，不循规蹈矩也是一种创意策略，品牌必须要在危机当中展现寻求突破的智慧，哪怕你的品牌标识被无情遮挡，但在商战当中灵活应变才是胜利之道。当然这也展示了品牌 logo 是一个重要的标识，在品牌建立的数十年甚至百年之中，你有没有让自己的品牌深入大家的脑海当中呢？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就看得一清二楚。
2: 我会

0: 票，一人一票。
1: 天气炎热，你用什么方式来降温呢？吴女士无奈呀，电费也增加了，在家躲在冷气房里，就多喝水，出外待在购物中心来消暑啦。
2: 但是去购物中心会不会不小心就花钱了呢？
1: 也是，志伟，你真的很幽默啊！看一下钱包，看一下存折，心就凉了。阿富很热的话就会喝冰水，要不然就是开冰箱。
2: 这个我以前小时候有做过，然后妈妈就说做什么一直开冰箱。其实很多人感到热的时候就会喝冰水来降温哦。喝入口的那一刹那呢，确实会让我们感到很凉快，但是呢会导致体内中心的温度降低，反而是启动了升温的机制。所以你喝温开水的话，它可以解热降温，提高体内中心温度，能够加速排汗的功能，让我们的体温呢是可以下降的。
3: 星期一到星期五
0: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4: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世界杯是一个会下金蛋的 IP， 我们说过不是每个国家都想要主办奥运，但许多国家都抢着要办世界杯。那么究竟这场全球盛世下最赚钱的是国际足联 FIFA， 还是负责举办赛事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世界杯是一个会下金蛋的 IP， 我们说过不是每个国家都想要主办奥运，但许多国家都抢着要办世界杯。那么究竟这场全球盛世下最赚钱的是国际足联 FIFA， 还是负责举办赛事的主办国呢？答案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从财务的角度来看， FIFA 几乎是稳赚不赔，但主办国未必能够回本。根据国际足联的数据，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周期， FIFA 创造了超过75亿美元的收入，转播权、赞助、门票、授权商品等收入源源不断地流入国际足联的口袋。可是主办国卡塔尔却给出了另外一个惊人的数字，外界估算他们为了举办世界杯的总投入高达2200亿美元。2200亿是什么概念呢？这已经远远超越过去几届世界杯的总投入。德国世界杯大约40亿美元，南非世界杯大约40亿美元，巴西世界杯超过100亿美元，而卡塔尔那一届直接突破2000亿美元。大部分的资金都被投入在机场扩建、高速公路、地铁系统、酒店建设、城市开发以及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提升，甚至包括全新打造的卢塞尔新城。换句话说，卡塔尔举办的不只是世界杯，而是一场国家级的建设工程。问题是，这些钱能够赚得回来吗？很多经济学家给的答案是未必。大部分的主办国都很难单靠赛事本身收回全部成本，因为比赛只有短短的一个月，而建设成本需要好几十年才能够消化。所以主办国愿意争取举办世界杯，是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国家品牌。世界杯是一场面对全球数十亿观众的大型广告。过去很多人可能对卡塔尔的印象非常模糊，但经过世界杯之后，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国家的存在，入境旅游收益更不在话下。未来2034年世界杯主办国沙地阿拉伯其实也有类似的策略，希望透过体育赛事重新塑造国家形象，吸引旅游、投资和国际人才。世界杯不仅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一项国家战略。所以如果单纯看财务报表，赚大钱的应该是 FIFA， 它拥有赛事版权，却不需要承担绝大部分的建设成本。但对一些需要花重金建造办赛设施的国家来说，投入那么多钱办赛，虽然无法回本，但可以赚到形象，短时间让全世界看到你的国家。只要把时间拉长到10年、20年、30年，就可以长期获益。

0: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阿亚干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89.3。
2: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3: $405 and living. Sound check. 1, 2, 3.
2: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世界杯是一个全世界都想抢的金球，这一集我们来谈转播权。今年在世界杯的转播权课题上，国内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过去20年都掌握世界杯我国转播权的卫星电视台，这一届失去了转播权，最后转由国营媒体和几家私营公司共同拿下2026年世界杯的官方转播权。我们都知道，这家卫星电视台长期播放职业足球联赛、羽毛球赛，并且一直从这些赛事当中创造不少收益。但这次该公司说，体育市场内容环境出现了巨大变化，国际赛事的版权费用持续上涨，加上盗版问题严重侵蚀了正版平台的价值，使投资回筹面对更大压力。该公司还说，赛事时段及广告招商的准备时间有限，进一步影响了相关投资获益，所以在成本、广告回酬以及用户价格承受能力之间，该公司必须做出更加审慎的评估。直接一点说的意思就是，成本太高，钱赚不回来，不划算。但是为什么国营媒体却愿意投资呢？这直接反映出私营机构和国营机构完全不同的经营策略。私营媒体就是私人企业，每一笔投资最终都必须回到一个问题，能赚回多少钱呢？世界杯转播权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令吉，买下来之后需要透过广告收入、订阅收入以及商业合作来回收成本。毕竟私营企业只有一个最基本的责任，就是对股东负责，确保企业持续盈利、继续生存。但是在国营媒体的策略上，思考角度就完全不同。根据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政府这次在世界杯赛事所投入的转播费用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3300万令吉更低，转播这一届全部104场比赛的费用是2620万令吉。虽然国营媒体不能完全不考量营运开销，但它的任务是公共服务。对国家来说，在人民关注的活动上花钱，然后开放给全民免费观赏，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公共价值，当中包括社会效益、国家体育发展、提高人民在当下时刻的愉悦感，这些都可以被纳入国家管理成绩单。所以同样一个世界杯转播权，私营公司觉得不划算，但国营媒体却十分愿意。这就像赛事的主办国，哪怕不能直接创造收益，也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国家发展策略。当然，国营媒体祭出成本分摊策略，加上各行政部门合力推广，全国各地联办活动等等，都是它最大的优势。这样一来，以盈利为主的私营媒体就无法并排竞争了。对我而言，理想的做法就是与之合作，以较低的成本换取一些参与感。一场世界杯的足球赛就可以让我们看出那么多不一样的经营策略。启程 2.0， 我们下周再聊。
2: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3: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2: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3: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2: 头发都竖起来了，
3: 不计较。
2: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3: 这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4: 怎么断
3: 你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五表示，在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延期之后，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中间人进行沟通，为下一个阶段的谈判和拟定最终协议展开协调。根据报道，相关细节将在条件成熟之后公布。同时，巴加埃否认有关伊朗已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的报道。不过，根据美国媒体19号晚上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在20号前往瑞士，但是行程仍然可能有变。该媒体早前还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的途中。此外，该网站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另一方面，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在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和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没有透露这次会晤的具体地点。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表示，鉴于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相关主管部门的指令，船只过境申请必须在抵达霍尔木斯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可能即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且表示乌克兰允许俄罗斯敲定谈判的具体形式。目前俄罗斯暂时没有回应。另一边，像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

并且将它关闭，否则面临被封锁的风险。根据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兰克兰空军基地过去几个星期已经有160多名军人感染流感病毒。空军发言人表示，医疗专业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已经采取缓解措施，对有症状的人员进行隔离和治疗。英国警方19号晚上表示，当天下午发生在伦敦以北大约97公里处的贝德福德地区的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声明称，警方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15分接到事故报告。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的事故状态，紧急服务部门已经展开响应行动，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美国内华达州南部一个热气球发生坠落事故，造成一名乘客头部严重受伤，几人烧伤，另外有人员受伤。警方发布的照片显示，热气球吊篮掉在地上，球体部分散落在地面。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当时热气球上总共有10人，随后发生硬着陆。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卫生部严正看待社交媒体线上电子烟产品广告及销售活动涉嫌违反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及吸烟管制法令的投诉，并已经申请屏蔽四个相关网站。截至4月30号，因为违反该法令而被控上法庭并已经审结的案件达204宗，罚款总额高达1189100令吉。卫生部也通过拯救肺部行动，在全国开展34903项执法行动，检查超过683000家场所，开出超过233800张罚单，开档调查4000多宗案件，有398宗案件被控上庭。拯救肺部行动是卫生部在2025年推动的一项全国性执法与公共卫生行动，主要目的是加强对电子烟产品的监管，同时提升民众对肺部健康的关注。这项行动除了加强电子烟产品的执法监管，也希望提高民众对肺部疾病的认识。卫生部指出，部分电子烟油被检测出含有违禁物质，长期吸入可能对肺部造成伤害，因此政府正积极加强检查与执法工作。除了监管电子烟，政府也持续推动肺部健康计划，包括肺癌筛检、戒烟服务以及公众健康教育。因为肺癌、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呼吸系统疾病依然是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卫生部指出，其实要保护肺部并不困难，远离烟草和电子烟，避免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以及在身体出现长期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时尽早检查，都是守护肺部健康的重要方法。毕竟肺是人体呼吸的关键器官，照顾好肺部健康，不只是让自己呼吸更顺畅，更是在为未来的生活品质打下坚固的基础。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2: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锁中。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外交部部长德叙莫曼哈桑6月4号率领我国代表团前往印尼雅加达，出席第17届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他和印尼外交部部长苏吉约诺联合主持该会议，把加强经济合作以及在全球经济动荡加剧之际保障供应链韧性列为优先事项。我国外交部指出，马来西亚将推动讨论锁定在制定具体措施，使两国能携手合作减缓外部冲击对贸易流动、能源安全、食品供应以及工业关键投入所造成的影响。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是两个国家之间设立的高级别官方协商机制，通常由两国外交部部长共同主持，作为协调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平台。会议主要涵盖政治、经贸、投资、安全、教育、文化、旅游、科技以及人文交流等共同关切的领域，并负责检讨现有的合作进展，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探索新的合作机会。同时，两国也通过有关会议及时处理双边关系中出现的问题，避免分歧扩大影响整体合作。在国际关系中，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是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机制，也是双方政府定期沟通与协调的重要平台。以马来西亚与多个友好国家举行的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为例，讨论议题往往包括贸易与投资、边境事务、劳工合作、农业发展、教育交流以及旅游推广等，进一步深化两国伙伴关系。总的来说，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是两国政府加强沟通、深化互信和推动合作的重要机制，有助于巩固外交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并为双方创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成果。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2: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2: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kick 心啊！
2: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5: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莲都 FM90.7。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反贪污委员会在反贪污学院举办了马来西亚测谎技术研讨会，以提升各机构对测谎技术应用的理解与认知。这项研讨会让参与者更深入了解测谎技术作为辅助工具，在招聘筛选、机构廉政管理以及涉及安全和治理层面的调查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潜力。研讨会一共吸引了60名来自不同执法机构、法定机构及关联公司的代表参与，包括皇家警察、武装部队、皇家空军、皇家关税局以及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等。测谎技术研讨会是由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主办，并在马来西亚反贪污学院举行的一项专业交流活动，主要目的是让执法机构、政府单位及相关组织更深入了解测谎技术在现代调查与廉政管理中的应用。所谓测谎技术，一般是指利用测谎仪进行生理反应检测，接受检测的人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仪器会记录心跳、呼吸、血压及出汗等变化，再由专业人员分析他的反应是否异常。这项技术目前广泛用于刑事调查、安全审查以及高风险职位的背景筛查。反贪会指出，这场测谎技术研讨会重点探讨测谎技术如何协助就业筛选、机构廉政管理以及涉及安全和治理层面的调查工作。虽然测谎结果通常不能单独作为定罪证据，但是它能够成为辅助调查的重要工具，协助执法人员缩小调查范围，提高调查效率。参与研讨会的讲师来自皇家警察政治组、速读调查局以及反贪会测谎团队和学术界代表，显示有关技术已经逐渐受到多个执法和安全单位的重视。总的来说，测谎技术研讨会不仅提升各机构对测谎技术的认识，也展现我国执法单位积极推动科技化调查和廉政管理的方向。相关技术未来可能将在调查、风险管理以及机构诚信建设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0: 下班聊天下，
1: 跨领域心理学专家陈国祥博士谈疗愈经济，
2: 根据我们的生活模式的转变，它就逐渐的形成了。第一呢，整个科技这么发达，资讯爆满，你的脑可以承受得来吗？第二个呢，就是在疫情的时间，很多人第一次停下脚步，原来我不懂得面对自己。第三呢，就是因为 social media 这么发达，之前我们只是跟邻居比，跟我们身边的朋友比，可是现在你跟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比，你会有那种贬值的概念，是之前我们在享受着生活，你有注意到除了身体，可是你有做你的
3: 心灵检查，
2: 对吗？我们都没有做到，所以说这几年才开始卖课程啦，卖产品啦，卖服务啦，都跟这个疗愈有很大的关系。
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5: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6: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4: 不只是听歌，
6: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5: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4: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6: 和敏瑜一起
4: 解锁一首歌
6: 不同的意境。
4: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国家能源公司斥资430亿令吉升级电力网络，以期满足马来西亚日益增长的数据中心需求。该计划已经将未来的能源需求纳入更全面的国家发电规划，确保系统长期稳定运行。国能电网业务首席官 Hasma Riza Hassan 指出，其中一项重点是国能绿色通道计划已经将数据中心并网周期从36个月缩短至最短12个月。截至今年3月，总共通过该框架推行了33项计划，体现国能意识到连接速度是巩固马来西亚作为区域数据中心枢纽地位的关键因素。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和数码经济快速发展，全球数据中心数量不断增加，而并网周期也成为科技行业关注的重点。所谓的数据中心并网周期，就是数据中心从申请电力供应、建设变电设施到正式接入国家电力网络所需要的时间。由于大型数据中心用电量极高，一座数据中心的耗电量甚至相等于一座小型城市，因此供电是否稳定非常关键。过去许多国家的数据中心并网流程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因为必须进行输电规划、环境评估以及电力网络的升级。尤其在人工智能热潮的带动下，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正在快速攀升，也对电力网络带来更大的压力。在我国，国家能源公司近年来推出绿色通道计划，专门协助数据中心加快接电流程。原本需要3到4年的并网时间，如今可以缩短至大约12个月。专家指出，并网周期越短，就越能吸引国际科技企业投资，因为数据中心项目非常依赖稳定且快速的电力供应。同时，各国也开始加强绿色能源和智能电力网络的建设，以应付未来更庞大的数据处理需求。总的来说，数据中心并网周期就是数据中心接入电力网络所需要的时间。并网速度越快，不仅有助吸引投资，也关系到国家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竞争力。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了月球永久基地建设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新华社报道，根据这一路线图，美国将分三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月球永久基地建设路线图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2026年公布的一项长期月球发展计划，目标是在月球南极建立人类长期驻留基地，为未来登陆火星铺路。根据路线图，整个计划将分为三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持续到2029年，重点是机器人探测、技术测试以及部署登月设备，包括月球车、无人机和着陆器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希望先通过无人任务验证月球环境是否适合长期建设。第二阶段从2029年至2032年将开始建设基础设施，例如能源系统、通信网络以及初步居住设施。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计划在月球南极建立稳定供电系统，因为当地部分区域几乎可以长期获得阳光，同时也可能存在冷冻水资源，可以供未来太空人使用。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2032年之后，目标是实现人类长期驻留月球，开展常态化科学研究，并尝试利用月球资源，例如提取水资源和制造燃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强调，月球基地未来将支援商业活动以及更远距离的深空探测任务，包括火星计划。总的来说，月球永久基地建设路线图不仅是人类重返月球的计划，更是迈向深空探索的重要一步。未来月球或许将从探索目标逐渐变成人类在太空中的第二个长期科研和补给基地。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签署了信息与媒体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并为双方在媒体和传播等多个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铺路。这项备忘录今天在槟城日光酒店由马来西亚通讯部长达杜法米发丢和柬埔寨新闻部国务秘书普拉克塔瓦克阿米达代表柬埔寨新闻部长奈特帕德拉签署。第15届国会第5期第二次会议将在星期一召开，多项重要法案将成为会议焦点，其中包括限制首相任期不超过10年的2026年联邦宪法修正法案重新提呈国会。本次会议将持续至7月16号。另一项备受关注的法案，也就是建议将总检察长与检控官职权分开的2026年联邦宪法修正2号法案，也将重新提成。社会活动家丹西里林泰表示，尽管数码科技和社交媒体迅速发展，彻底改变媒体生态，但新闻工作者在向公众传递信息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配合今天在槟城举行的2026年国家记者日庆典，李林泰发文告指出，记者如今身处高速运转的数码环境，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资讯传播的重要平台，而错误讯息、假新闻及谣言也往往能够迅速扩散。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主席弗朗西斯科·卡瓦略19号在首都普拉亚宣誓就任总理。他表示，新政府的施政理念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并致力于建设属于所有人的佛得角。就职仪式当天在佛得角总统府举行，卡瓦略及新政府其他成员正式就职。根据总统府公布的名单，新政府成员共18人，卡瓦略同时兼任财政部长。英国媒体表示，又有一名英国内阁部长敦促首相斯塔默离任。金融时报19号报道，英国交通部长亚历山大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报道引述英国政府成员消息说，亚历山大告诉斯塔默，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据了解，英国内政部长马哈茂德此前也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午12点06分。这个小时有大牌朋友圈和你一起来关注娱乐圈的新闻，也要和你预告一下接下来4个小时都会有什么样的节目单元。在今天的下午1点，宝藏男女孩要和你一起来听听这位国际巨星，也就是 Shakira 的歌曲。提起 Shakira 你会想到哪一首歌呢？可以通过 WhatsApp 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而在今天下午2点，我们会有登山爱好者燕妮来到节目现场，为我们说一下为什么要爬山。我最近呢就去了一趟爬山的旅程，那我在这趟旅程里面就一直不断地问自己这个问题，人究竟为什么要爬山呢？于是我们就邀请到了燕妮。其实这个访问在很久以前就敲定好，但是我觉得时间非常恰好，就安排在了今天和燕妮一起来聊这个课题。燕妮是一个登山爱好者，她爬过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山，至少在马来西亚的山我可以看到她几乎都有去尝试过。那同时他在不久前就去了一场徒步，也就是去尼泊尔那里徒步。在徒步的过程当中他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但他最后却坚持完成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燕妮的故事。而在今天下午3点，我们会和 Pahang FM 的 DJ Ben 一起来聊一聊端午节的习俗，以及马来西亚各式各样的粽子。除了和 Ben 分享端午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端午节的起源之外，我们也会请 Ben 来和我们聊一聊究竟马来西亚除了我们常说的华族吃的粽子之外，其他的民族又在吃一些什么样的粽子呢？我们在今天下午3点一起来聊。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爱的多重宇宙。我们在歌曲回来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周的娱乐新闻。

0: 牌朋友圈。
1: 你好，我是 YY 艳影，听过的歌曲是爱的多重宇宙。而提到多重宇宙，你会想起漫威的系列电影吗？接下来和你关注的第一则娱乐新闻就是和漫威系列电影的主演有关的新闻，那就是 Tom Holland。 他所主演的电影蜘蛛人重生日即将在7月30号上映，而最近他就和他的女朋友，也就是该片的另外一位主演 Zendaya 一起到西班牙的马德里宣传。 Tom Holland 和 Zendaya 是因为合作蜘蛛人这个系列电影而相恋的，那在去年一月他们就证实两人已经订婚，而 Zendaya 的御用造型师更在今年三月爆料，表示两人已经秘密结婚了。网上呢还出现了他们各种各样的 AI 婚礼照。而在经过好几个月的猜测啊、谣言啊、疯传之后， Tom Holland 在最近接受访问时就证实，没错，他们已经结婚了。他就谈到网上出现的 AI 婚礼照，笑言自己的祖母在看到以后还以为啊，我的孙子结婚没有邀请我。那有人就问他，那是不是需要向其他家人解释呢？他就说不需要，因为家人们都在现场，而你们，指的就是观众还有媒体，只能知道这么多。虽然 Tom Holland 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但是在谈到自己和 Zendaya 的关系时，他就坦诚两人在一起时是他此生最幸福的时候。他也表示他们这个行业会非常非常压力，所以可以拥有一段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样像基石一样稳固的关系真的很好。他也表示自己和 Zendaya 都可以用彼此可以做到的方式来支持对方，因为只有他们真正理解过这样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他也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奢侈的情感，因为他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自己要怎么和其他人拥有这样的关系。Tom Holland 也继续表示，对他来说，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人。 Zendaya 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和他在一起时他是这一生最幸福的，而他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受到被支持，也感受到非常强的安全感。我想在看到他的这一段访谈时，大家都是非常激动的。在过去很多人都说，许多饰演过蜘蛛人的这个演员啊，好像在现实中都会有一些些的缺憾。不过即便在蜘蛛人这部电影里， Zendaya 和 Tom Holland 所饰演的这两个角色好像目前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 Peter Parker 和 MJ 好像没有办法在一起，不过在戏外却圆了许多剧迷们的一个梦。而在看到两人拥有属于自己的互相被理解的爱情，相信大家也是十分激动的吧。不晓得你有没有关注这对情侣呢？有没有关注这个系列电影呢？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 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吴克群以及林凡所演绎的《相遇的孤岛》。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4: 哎，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3: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5: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6: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7: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8: IFM 越听越爱，山打根 FM 95.1。

0: 乐通通打卡，
1: 大牌朋友圈。
2: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影。今天要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个新闻呢，就和说错话有关了，是两则不一样的新闻。先来看看第一则，首先就是最近才风光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的冰球乐团，最近呢主唱在香港演唱会上的一些对话就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在那一个时候，谈话环节时，台下就有歌迷大喊希望冰球乐团可以一直唱到80岁，而这个时候主唱王就表示，那你们会一直买票到80岁吗？诶，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不会老，一直唱下去很像别的乐团的口号诶，但是他们也还在，没关系，其实我没有那么正向，而且我都真的唱，有花时间练习的话当然要真的唱给大家听啊。而这番对话被放到网上之后，就有不少网民认为唱到80岁很明显是在影射五月天常常和歌迷说的话，而我都真的唱更是被质疑暗讽五月天过去卷入的假唱风波。这番言论就引起了舞迷们的不满，认为在过去冰球乐团曾经受邀参与相信音乐举办的犀利趴，就狠批他们忘恩负义。而面对批评声浪，王也发布全黑图道歉，他就表示对于自己在台上的发言所造成的各方的不舒服以及困扰真的很抱歉，也很懊悔，对于自己不成熟以及轻率所造成的伤害，他也献上啊最深的歉意，今后呢也会努力管好自己的嘴，无论唱歌或是谈话。而除了这起事件之外呢，在大鱼海棠迎来10周年之际，导演发文的这个微博也引发了大批的网民退票抵制，让原本的情怀宣传意外翻车。那导演梁璇就在题为《一首歌曲的诞生》的长文当中透露，当初大鱼这首歌啊，他们是选了王菲作为演唱人选的，也通过摄影师陈曼多次递交歌曲供他挑选。而当时梁博就曾经为王菲创作两首歌曲，可是是没有达到天后的能唱的程度。后来梁璇就表示自己没辙了，才想起周深，并且在周深的推荐下就找来词曲作者钱雷以及隐约加入创作，最终就诞生如今广为流传的大鱼。然而当双方进入洽谈阶段时，王菲的团队就开出的远远超于电影预算的酬劳，所以最终这个合作是没有成的。而梁璇呢就写下毕竟我不是王菲的马友等字句，还被不少网民解读为暗讽王菲要求高收费昂贵。那网民呢就表示其实王菲这些年来呢免费献声的曲目还真的不少，不过她的免费主要集中在三个场景，那就是公益献声、人情帮忙以及家国情怀。而他在商业演出中的天价报价和公益场合中的免费献声也形成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在和王菲合作失败之后，大鱼海棠的导演梁璇就表示自己没辙了，又想起了周深，打算让周深录制 demo。 而同时导演就以那个和我分享初中时录制的简陋歌曲的男孩来称呼周深。据悉周深为了大鱼还躲在被窝里反复录制了好几十遍，不断地打磨细节，最终这首临时试唱的版本则直接被定为正式版本。后来周深还专程到了美国去完成后期的录制，但是梁璇却说对不起周深，我喜欢梁博，暗讽周深其实是一个备胎。而不少网民就说梁璇的情商非常非常的低，也批评他十分傲慢，认为大鱼这首歌之所以可以成为播放量突破50亿的国民金曲，关键就在于周深这个独一无二的空灵唱腔以及演绎的魅力，而不是导演口中的实在没办法了才选你来唱这个对象。网民就表示他的这篇长文同时得罪王菲、周深还有梁博三个人，认为梁璇在分享幕后故事时的低情商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公关翻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两起新闻呢？只能说作为公众人物发言是需要十分谨慎的，而且你如果已经接受了其他人的帮助，又或者是你如果曾经因为其他人而得到过一些机会，那你再说出有一些话时就很容易会被大家 解读成为你好像是有一些不知感恩等等等等。当然啦，这还是在告诉我们说话的艺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带着一种非常傲慢的心态去看着别人，毕竟你所传达的话语，无论是通过文字或是通过语言，都可以让其他人感受到诶，你在里头是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周深所演绎的《大鱼》，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哦。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6: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6: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6: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6: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6: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6: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6: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DolaUba Dilasa
6: #拒绝非法药物。

0: 牌朋友圈。
1: 你好，我是 YY 艳影。刚刚听过的歌曲是 Annabella 蔡咏琪所演绎的《眼泪是谎言》。接下来继续和你关注娱乐新闻。上个星期和大家分享，80岁的资深电影人黄百鸣因为内幕交易罪成，就被判处囚刑5个月。原本他是获准以20万港币保释，等候上诉。不过他在17号当天就到西九龙的裁判法院申请撤销保释，获得裁判官高伟熊批准，需要及时入狱。据悉，在早前黄百鸣就以书面的形式通知法庭，表明会继续提出推翻定罪的上诉。不过现阶段他决定撤销保释申请，也就是说他还是会继续上诉，但是他就不需要再保释了，同意他及时服刑。换言之，在17号当天起，他就需要在惩教所服5个月的刑期。那黄百鸣之前是因为天马影视文化控股公司他就被控呢，在2017年和第三方洽谈买卖股份期间，怂恿他的亲生妹妹购入股份，而审判后就裁定他指使或是促使他人进行内幕交易罪成，判监5个月，罚款将近10万港币，也就是5.19万令吉。另外呢，需要支付约37万港币，也就是19万2千令吉的调查费用。而在过去呢，我们在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原本是觉得他应该会上诉，并且呢是需要保释的，但没有想到他却突然取消了保释申请。那这个呢，就是目前这起案件的进展。接下来和你关注的是一个令人非常悲伤的消息。唱红华语经典歌曲《你把我灌醉》的资深歌手黄大炜最近就惊传离世。他的姐姐透过律师声明表示，他已经在这个月的3号在美国的夏威夷突然离世，享年61岁。在上个月，黄大炜就发布声明表示自己已经离开台湾，移居到夏威夷展开新生活。没有想到在上个星期天，家属却委托律师发出声明证实死讯。声明就指出，黄大炜在美国的檀香山时间6月2号的早晨，也就是马来西亚时间6月3号，在姐姐的家中突然离世，而家人到现在都非常难接受这个消息。声明也提到，黄大炜生前最后一个月依旧是满怀期待，希望可以带着音乐重新出发，谁知道却发生这样子的事情。而黄大炜的两位姐姐目前已经依据法律成为他的继承人，而且将会全权处理他的后事。家属也强调，黄大炜留下来的音乐作品以及相关的授权事务，未来将会统一由汉英德利法律事务所成为唯一的合法窗口处理。声明当中也澄清，从黄大炜在2025年12月底离开台湾回到夏威夷之后，除了两位姐姐之外，没有任何人有权代表他本人来处理演艺事务，而他生前也没有授权其他人来管理他的社媒账号，呼吁外界停止冒用他的名义来经营社交平台，又或是发布任何不实消息，否则将会保留法律的追诉权。而黄大炜其实在乐坛已有好几十年的演艺经验，凭借他独特的嗓音以及创作才华，也在华语乐坛留下深刻的足迹。你把我灌醉，让每个人都心碎等等的歌曲，到现在依然由无数的歌迷传唱，也被无数的歌手翻唱。不过他的健康在2022年就出现过状况，那年8月，他和女友在38度的酷暑下游泳消暑，几天之后却出现双脚水肿甚至呼吸困难的症状。起初他还试图通过多喝水来缓解不适，反而在后来迅速恶化，而在就医之后就诊断为心脏衰竭，甚至还影响到肾脏的功能，一度命危。而从鬼门关走过一遭之后，黄大炜就非常注重自身的生活习惯还有健康管理。相信听到这样子的消息，许多人都是非常非常难过的。有些时候生命真的非常无常，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此刻的每一分每一秒。节目的最后来听听这两首歌，有的是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以及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下个小时和你一起来听 Shakira 的歌曲。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我国和柬埔寨签署了信息与媒体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国会会议将在星期一召开，多项重要法案将成为会议焦点。澳洲政府确认当地出现第一起 H5N1 禽流感确诊病例。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签署了信息与媒体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并为双方在媒体和传播等多个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铺路。这项备忘录今天在槟城日光酒店由我国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迪尔和柬埔寨新闻部国务秘书普拉克塔瓦克阿米达代表柬埔寨新闻部长奈特帕特拉签署。这项协议为双方在新闻信息交流、广播电视、印刷出版、人力资本发展、电影和纪录片制作、媒体网络安全、信息政策和监管实践，以及媒体和广播创新等领域的合作，搭建了平台。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迪尔表示，政府通过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 Unify TV 转播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的举措广受好评，同时也帮助餐饮业者及民众减轻观看赛事所需承担的费用。马来西亚穆斯林餐馆业主协会也向他反映，这项免费直播措施为餐饮业者节省了一笔可观开销。法密指出，民众可通过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RTM Click 和 Unify TV 免费观看世界杯赛事。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采用柴油列车营运的南部通勤列车只是过渡性措施，目的是在新的电力动车组投入服务前，让柔佛州民众无需长时间等待铁路公共交通服务。他说，交通部已经提供每年大约1100万至1500万 ringgit 的补贴，让民众能够享受铁路公共交通服务带来的便利。陆兆福也解释，目前使用的柴油列车将在金马市至新山双轨电气化铁路工程完成后退役，并由电动列车服务 ETS 全面取代。第十五届国会第五期第二次会议将在星期一召开，多项重要法案将成为会议焦点，其中包括限制首相任期不超过十年的2026年联邦宪法修正法案重新提呈国会。本次会议将持续至7月16号。另一项建议将总检察长与检控官职权分开的2026年联邦宪法修正二号法案也将重新提呈。这两项法案早前已经在第十五届国会第五期第一次会议期间提呈，不过首相任期限制法案当时未能获得国会下议院三分之二多数议员支持，而分离总检察长与检控官职务的法案则已经交由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进行进一步审查。社会活动家丹斯利·李林泰表示，尽管数码科技和社交媒体迅速发展，彻底改变媒体生态，但新闻工作者在向公众传递信息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配合今天在槟城举行的2026年国家记者日庆典，李林泰发文告指出，记者如今身处高速运转的数码环境，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资讯传播的重要平台，而错误讯息、假新闻及谣言也往往能够迅速扩散。我国马蹄蟹的登陆量三年增长 14.44%， 显示沿海生态系统仍具备支撑这种高价值远古海洋生物持续繁衍的能力。渔业局指出，马蹄蟹登陆量从2023年的 232.80 公吨增加至2025年的 266.42 公吨，同期批发市场价值也增长。

0: 医药领域拥有极高战略价值。波伊士州总警长达杜穆哈曼·阿卜杜卡林表示，国家的安全与福祉不仅是执法单位的责任，更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关心与合作。对此他指出，马来西亚皇家警察与社会大众之间的紧密关系需要通过警民合作与社区交流活动进一步加强，以拉近双方的距离并建立互信。他补充，现今社会的和平与安宁是各方共同努力的成果，如果没有社会大众的支持，执法单位的各项工作将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国际消息，澳洲政府确认当地出现了第一起 H5N1 禽流感确诊病例。根据报道，澳洲农业部长柯林斯说，这起 H5N1 禽流感病例出现在西南部偏远地区，检测结果证实在西澳洲首府珀斯东南方大约700公里处海滩上发现的一只候鸟携带 H5N1 病毒株。当局19号通报，西澳勒格兰角国家公园一只棕色贼鸥的禽流感病毒检测呈阳性，他们还在等待最终检测结果。在这之前，澳洲是全世界唯一还没有出现 H5N1 禽流感个案的大陆。澳洲政府一直在为 H5N1 禽流感的到来做准备，包括加强农场的生物安全措施，对栖息在水边海岸的鸟类进行疾病检测，为易感物种接种疫苗，以及制定应对计划。为了精简组织架构并加快国际市场扩张，咖啡连锁巨头星巴克裁减英国伦敦和香港办公室大约180个职位，同时进一步把海外门店经营权限下放给特许经营伙伴。知情人士透露，星巴克已经裁减香港办公室大约20%的员工，涉及大约60个职位。该办公室负责管理中国和日本以外的亚太区业务。此外，作为欧洲、西亚和非洲业务总部的伦敦办公室也削减大约120个职位。多米尼加著名旅游目的地巴亚伊贝一家度假酒店19号发生大火，造成一人死亡，酒店及周边数千名游客和员工被紧急疏散。根据报道，由于该酒店采用棕榈叶作为建筑装饰材料，因此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浓烟。一名46岁的意大利籍游客受伤送医后不治身亡。事发后，当地政府派出15个消防单位参与灭火，并对周边酒店的住客实施预防性疏散。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18号在黑海海域遇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两名船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公告说，根据初步信息，涉事船只在黑海海域遭遇无人机袭击，目前已经继续航行。巴拿马海事局建议所有巴拿马籍船只采取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并尽可能避免通过黑海和亚速海的乌克兰及俄罗斯水域。换个焦点，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主席弗朗西斯科·卡瓦略19号在首都普拉亚宣誓就任总理。他表示，新政府的施政理念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并致力于建设属于所有人的佛得角。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柬埔寨签署了信息与媒体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国会会议将在星期一召开，多项重要法案将成为会议焦点。澳洲政府确认当地出现第一起 H5N1 禽流感确诊病例。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0: 听过的歌曲是由 Shakira 所演绎的 The One， 今天的宝藏男女孩要一起来听她的故事。不过在那之前，先来和你关注世界杯的消息。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0: 今天的世界杯出现了连续闪电进球，在今天上午11点，土耳其对巴拉圭的小组赛当中，巴拉圭在开场仅仅64秒就取得领先，创下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的最快进球纪录。而这个进球来自巴拉圭前场的高压逼抢。比赛刚开始不久，巴拉圭就在土耳其的后场成功断球，随后把球交给加拉尔萨，而后者也在禁区外起脚低射，皮球贴地串入网内，这让巴拉圭取得了1-0的梦幻开局。而国际足联官方也确认进球时间是64秒，这也刷新了在今天清晨6点摩洛哥对苏格兰之战由塞巴里创下的70秒进球纪录，成为本届世界杯目前最快入球。而这场比赛也在刚刚落幕，巴拉圭以1-0拿下这一场小组赛的胜利。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刚才我们已经听过了两首 Shakira 的歌曲，其中一首是 The One， 而今天要来和你聊的就是这位国际巨星的故事，以及和你一起来听他所创作的、他所演绎的歌曲。每一次说到 Shakira， 很多人想到的是他那个独特的嗓音，又或者是充满力量的舞蹈，以及那些在全球爆火的经典歌曲。他是在 Zootopia 疯狂动物城里的巨星夏奇扬在现实世界里的原型。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歌曲。 Shakira 出生于哥伦比亚， Shakira 这个名字源于阿拉伯语，意思是满怀感激、快乐、宜人的人。他在4岁时就写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首诗歌，而他写下的诗后来都成为了他传唱的歌曲。在8岁时，他创作出了人生中的第一首歌曲《你的墨镜》。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是他的爸爸以及他因为车祸而过世的哥哥，因为他发现爸爸好像总是戴着墨镜来掩饰自己对哥哥的思念。而受到爸爸的影响，他也接触了中东的音乐以及肚皮舞的文化，这些在后来都成为他个人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那这样听起来， Shakira 在年少时好像就已经展现出自己的天赋，是不是非常耀眼的存在呢？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求学时，他曾经申请进入学校的合唱团，但是却因为颤音太强被老师拒绝了，甚至还有同学说，哎，你的声音听起来像山羊一样。有些时候我们听到这样子的言语，这样子的打击，好像就会选择放弃。不过 Shakira 却不一样，他参与了当地电视台举行的儿童歌唱比赛，并且成功获奖。你看，有些时候不是你不够好，只是在不对的地方别人看不见你的好。而13岁时， Shakira 就和唱片公司签约，并且在隔年推出首张专辑 Maja， 这里头有许多歌曲都是他自己写的。可是无论是这张 Maja 又或是他的第二张专辑 Peligro， 市场的反应都相当冷淡。对于许多艺人来说，这种开局的不顺利可能就意味着梦想的终结。不过 Shakira 并没有被这些给打倒，他在1995年推出专辑 Plastic Castle 赤脚。原本唱片公司觉得，哎呀，这张专辑最多应该也是卖个10万张吧，谁知道这张完美的融合了电子与传统乐器的专辑，在哥伦比亚卖出了超过100万张，更在全球卖出了超过500万张。 Shakira 彻底成为了西语乐坛的新星。而他随后推出的《小偷在哪里》更是被誉为是他事业生涯当中的艺术巅峰。这张专辑源于他的行李箱被偷走的经验，那个时候他为新专辑所写的歌，所有歌曲还有创作都在行李箱里头，而沮丧的他不得不重新创作，所以那个时候他才写了这首歌《小偷在哪里》。 而这张专辑的标题更是在后来被大家解读是对这个社会强烈的控诉，对于一些政治上的不公，对于国内的一些不满所发出的控诉。而这张专辑也让 Shakira 拿下了第一个格莱美奖。那个时候 Shakira 已经在拉丁美洲拥有庞大的歌迷群，但她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停下自己的脚步。她开始学习怎么样用英语进行创作，希望可以进入竞争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这也是让大家越来越多人认识她的一个开端之一。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Hips Don't Lie。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2: 爱 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你好，我是 YY 燕鼎。刚刚听过的歌曲是 Shakira 所演绎的 Try Everything。在2001年 ，Shakira 发行了她的首张英语专辑《Laundry Service》，而这张专辑在推出的第一个星期就直接空降美国的公告版200中的第三名。专辑中的两首歌曲《Whenever Forever》以及《Underneath Your Clothes》更是席卷全球，成为她的国际代表作。而这张专辑是全世界第一次认识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歌手，因为在那之前他唱的是西班牙语的歌曲，所以他是西语界的巨星。可是对于其他不熟悉西语的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位歌手。但是凭借他的这张专辑，全世界都认识了他。最终这张专辑的全球销量超过1300万张，而成为拉丁女歌手历史上最成功的英语专辑之一。在那之后的几年， Shakira 依旧是稳定产出。在2005年她推出 Fijation Oral Volume 1以及 Oral Fixation Volume 2， 横跨西语以及英语市场。紧接着他也在2006年和其他歌手合作推出 Hips Don't Lie， 也就是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成为现象级的作品，不仅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Hot 100的冠军，也成为他职业生涯最具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而如果说 Whenever Wherever 是让世界认识 Shakira， 那么 Hips Don't Lie 则是让他成为全球流行文化的符号，特别是当他将这首歌曲搬上世界杯的舞台上之后。在2010年他为世界杯创作的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则把他推向了另一座高峰。作为2010年的世界杯官方歌曲，这首歌曲 Waka Waka 不仅成为赛事的经典主题曲，也成为世界各地球迷的共同记忆。只要这首歌曲一响起，就能让大家瞬间回到那个炽热的夏天。而直到今天， Waka Waka 依旧是世界杯历史上最成功、传播度最高的主题曲之一。那 Shakira 成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只是因为他会唱歌吗？不是的，是因为他将拉丁音乐以及摇滚、流行音乐和中东的文化元素融合在一起，创造出非常具有辨识度的个人风格。同时他也坚持参与歌曲的创作，让他的作品保持有鲜明的个性，也用自己的影响力在那个被英语流行音乐主导全球市场的年代，让世界听到了拉丁美洲的音乐，而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来听听这首歌 Whenever Forever。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2: 不用剧本知道要演什么吗？
3: 知道，他们四个人 Baskar One 都有基本的功力啊。有一个故事主题确定了之后，然后角色分配，他们就发展那个故事了，剧情高潮起伏，最后来个圆满收场，那个是方言喜剧。
1: 你好，我是小芬。
3: 我是第五台前高级主播兼广播剧节目制作主持人林青。
1: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4: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5: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6: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7: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8: 拒绝非法赌球，
6: 守住你的钱财，
7: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听过的歌曲是啦啦啦，又或者是戴尔是 Shakira 的歌曲，而我们今天的宝藏男女孩就是和你一起来听他的故事以及他的歌曲。作为历史上销量最高的拉丁美洲艺人之一， Shakira 曾经拿下许多的格莱美奖以及拉丁美的格莱美奖，但是他呢也被誉为是拉丁音乐天后。可是有许多的音乐评论家认为，这些奖项都不是他音乐生涯里最重要的成就。他最重要的贡献其实是帮助拉丁美的音乐进入了全球主流市场。在那之前，拉丁美洲的歌手虽然可以在区域内取得成功，就像刚才提到的，可能在西班牙语系又或是在西班牙语的国家当中，许多群众是知道他们的，他也是那里的巨星，但是却非常难长期的去占据欧美的主流排行榜。而 Shakira 不仅成功跨越语言的障碍，也让全球的听众开始主动的接触西班牙语的音乐，这也让许多拉丁美洲的艺人之路更加的顺畅。而除了音乐事业之外，他也长期的投入公益工作。他曾经分享，在他年少时，爸爸曾经带他到住家附近的公园，那个时候他就发现那里有许多无家可归的孤儿住在那里，而这个画面也一直深深的刻在他的脑海里。他那个时候就告诉自己，如果有一天我成为巨星了，我一定要去帮助这些孩子。而在多年以后，他也成功做到了。在2003年 Shakira 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而在他的第三张专辑，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一张让他爆火的专辑成功之后，他就创立了基金会，帮助哥伦比亚的弱势儿童接受教育。而这么多年以来，他也持续的参与儿童教育以及社会发展的项目。在2020年，他与 Jennifer Lopez共同登上美国的超级碗中场秀的舞台，这场演出也被视为拉丁文化进入美国主流娱乐核心的重要时刻之一。即便过了这么多年，到了今天， Shakira 也依然有着让人难以想象的影响力。在2024年，她被选为21世纪最伟大的流行歌手之一，而同时她也是第一位四次在世界杯上表演的歌手。第一次是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上演唱 Hips Don't Lie 又或是 Bamboo， 刚才我们已经听过这首歌。而第二次则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演唱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第三次则是我们听过的 La La La 这首歌，它是在巴西世界杯演唱的。虽然在2022年他拒绝到卡塔尔的世界杯表演，但是他和世界杯的联系并没有因此而切断。在今年的世界杯，他就和 Burna Boy 联手打造了世界杯的主题曲 Die Die， 而他也再一次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表演。对于许多人来说，有了 Shakira 的世界杯才是完整的。而回顾他的职业生涯，会发现他是第一批真正打破语言界限的拉丁巨星之一，也是把哥伦比亚音乐文化带向世界的人。无论是听他的歌又或是看他的表演，好像永远都可以感受到他那股满到溢出来的活力。我想这就是 Shakira 的魅力吧。
1: Shakira,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re ready.
6: We'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成功取得土库曼斯坦境内全球规模数一数二的大型天然气井开发权，充分证明国际社会对我国能力、政治稳定以及本地企业专业精神的信心。首相说，在他访问土库曼斯坦期间，我国政府与土库曼斯坦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我国通过国家石油公司参与开发土库曼斯坦境内一个大型天然气井。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迪尔提议，未来的每一届国家记者日庆典中都应该举办媒体从业员交流会，作为收集媒体业界意见与建议的平台。他说，通讯部将要求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协调相关活动的筹办工作，以确保交流会顺利进行。法米表示，这项建议可能涉及政策制定、法令及法律修订，甚至包括媒体行业本身的生存与永续发展课题。吉隆坡快捷通 RapidKL 推出数码月票服务，用户可通过一触即通电子钱包应用程序购买和激活无限次搭乘月票，方便公共交通用户日常出行。吉隆坡快捷通发文告指出，这项举措是为了加强公共交通服务数码化，符合国家迈向更智能、高效及无现金支付出行生态系统的愿景。文告提到，该月票是开放给所有用户，包括非公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去年十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丧生儿童中超过90%死于以色列军事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埃尔德表示，自2025年十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经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其中超过90%死于以色列军事行动，还有一些儿童死于未爆弹药。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国防军19号至20号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造成100多人伤亡。双方20号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山丘地带附近持续激烈交火。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9号通报，过去24小时，以色列的袭击造成47人死亡，97人受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先知传播伊斯兰迁徙麦地那的那一段故事。先知的生活从40岁开始完全改变了。过去他虽然看不惯麦家人的生活方式和处事态度，他不同流合污，只是照着自己的道德标准过日子，但是当他被托付传播神圣的伊斯兰戒律，从希拉山洞走出来以后，他就完全的改变了。他开始向周围宣扬真主的伟大，也开始讲述有关先知、审判日、乐园或是后世的看法。只是当时的麦加社会由氏族统治，信仰多神教，贫富悬殊，先知传播的伊斯兰几乎样样都冲着纠正他们而来。开始的时候，先知传教的对象仅仅限于自己的家人和好友，可是等到接受伊斯兰的人数越来越多时，先知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是如鲠在喉。尤其是先知穆罕默德传播伊斯兰认主独一、平等尊重的主张，更是触犯了麦加信奉多神教的奴隶主和贵族，还有伊斯兰严禁利息、克扣剥削的道德观，也使他们愤恨。他们不但折磨迫害信教的群众，对于先知也是要去之而后快。在赫地加去世之后，他们对他迫害更甚，打压甚至谋害都接踵而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先知穆罕默德知道麦加是不能久留了，而对他友善并且拥有越来越多穆斯林的麦地那就成为先知设立新的传教根据地的最好地点。经过完善的部署，他先命令200名麦加穆斯林分批秘密前往麦地那，而当麦加的古莱士贵族发现要密谋杀害先知的时候，他已经先行一步，在阿布巴卡尔的陪同下走山路离开了麦加。为了躲避追兵，他们躲藏在山洞中3天3夜，而在他们躲藏期间，追赶他们的敌人来到了洞口，但是他们除了蜘蛛网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在他们一进山洞之后，一只蜘蛛就开始在洞口结网，误导了敌人，以为里面没有人。真主用他的大能保护了先知，而最终先知也顺利地到达麦地那。先知在这里建筑了清真寺，规定每星期五是聚礼日，从此伊斯兰的传播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后来也把这一年作为伊斯兰历的首年。由于先知让人尊敬的品格、管理的智慧，他到麦地那之后，当地的伊斯兰信徒和从麦加迁徙而来的信徒就在他的领导下结成兄弟一般的感情，他们互相合作，一起努力，共同分享，彼此照顾，使得麦地那成为伊斯兰历史上不朽的圣地。麦加的领导人知道先知在麦地那安定下来，并且让伊斯兰得到更广的传播和支持后，两边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他们希望借助他们强大的部落力量扫除伊斯兰，可是先知强调的宗教信仰的团结最后战胜了一切。先知穆罕默德没有受过教育，但是真主赐给他

0: 无穷的智慧，让他能够侃侃而谈。最后他在世时，伊斯兰也征服了整个阿拉伯半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1: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收听青春加赛中，你好，我是 YY 燕颖，而今天在我们节目上有的是燕妮。燕妮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妮。然后呢，我是一个热爱登山而且有在小红书创造登山内容的一个人。
0: 谢谢燕妮的到来。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就是要来问燕妮为什么喜欢爬山以及怎么样接触爬山，所以我们就从开始接触登山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对山有兴趣的？
1: 其实我跟大多数人都一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想爬山就是因为想登猫 KK，
0: 就是神山猫 K 啊，猫 K 那巴鲁。为什么会想要登神山呢？
1: 这应该是大多数马来西亚人的一个必选清单吧。
0: 所以它不是一个朋友邀约之类的吗？
1: 不是耶，因为当时候就是想说人生20多岁有什么需要完成的清单，然后就想到这是其中一样。然后趁年轻嘛，就是刚好毕业，然后没什么事情做，就想Just go away。 哦，
0: 我和你不太一样，我就是从以前他都没有在我的 bucket list 里面，就是没有在我的愿望清单，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是朋友邀我之后我才有这个起心动念，觉得好像应该去试试看。那既然没有人邀你，你在去爬神山之前有做过什么样的攻略或是训练吗？
1: 其实当时候是没有人邀约，反而是我去邀约别人，但是我去邀约别人去周末爬山的时候，他们都拒绝我，所以我觉得很伤心，
0: 听起来很悲伤。
1: 对，然后呢，我就很不甘心，我就是要去开始训练。然后呢，我就去刷小红书，然后去小红书那里找一些登山团，然后就加入了他们。
0: 那个时候第一次爬山是爬哪一座山？
1: 我第一次爬的山其实是一座小山，那个山叫做 Bukit Guling Ayam， 它是在甲东区的。然后这个小山其实非常短，就是距离呢，你从底部到宫顶的时候呢，其实才15分钟而已。可是呢，你站在宫顶的那块石头上，你是可以完全360度无死角看到吉隆坡的日出，还有吉隆坡的城市景观的。
0: 等下我要把这座山写下来。竟然15分钟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景色，那好像可以试试看哎。
1: 对，就是当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一刻，当时我就看到，哎，原来山其实不容易爬，而且你第一次看到吉隆坡原来是这么美的。
0: 你是已经报名了去爬神山的团，然后才开始做这种爬山的训练，还是那个时候你觉得应该要先试试登山，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去神山？
1: 我是当时候先试试，然后试试之后呢，再等一下，因为我看到报名的名额其实还剩下12月份，很有限。对，然后过后就一直拖到一定的日期之后，不能了，一定要快点抢然后就上了。
0: 所以你训练了多久？
1: 其实我从开始登山是差不多3月份，然后我12月才上神山。
0: 也算是用了一段时间来训练。那在登山之前，你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吗？
1: 在登山之前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运动啦，在大学的时候会有跑步啊之类的。
0: 所以本身身体素质就比较强。
1: 本身身体素质我可以说算是有运动的孩子啊。
0: 那在第一次登山之后，我想看到那个景色应该挺震撼的嘛。你是因为那个时候爱上爬山吗？还是其实第一次登上山你会觉得啊就这样子啊？
1: 第一次登上山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很特别，就好像你在城市待久了，就是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平面的视角，但是你第一次在那个石头上看到整个吉隆坡在醒来的时候，还有看到吉隆坡原来可以这么漂亮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活了20多年，你好像没有从认真去看过一个自己长大的城市的样子。
0: 是因为你是吉隆坡人，所以应该更有感触，就是原来我长大的城市，我生活的城市是长这个模样的。而是那个时候第一次爬山有让你爱上这个运动吗？还是你其实是在后来才慢慢喜欢上它的？
1: 其实呢，因为那一个爬山团呢，它是固定每周日都会有安排爬山，然后每周日爬的山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看到其实每一座山都蛮靠近我的家，就是不会很远，30分钟可以到达。那我就一座一座去看，然后再一座，然后我去了这个爬山团之后呢，我又去参另外一个爬山团，然后再参，然后就认识越来越多的朋友，然后就接触越来越多的山，然后就发现越来越多特别的景色。
0: 你那时候会不会先去调查一下他们要去的这个山难度是多少才决定要不要参与？毕竟你那个时候算是新手小白吧。
1: 其实我会去调查，就是在小红书那里一定会有攻略的嘛，就是去刷一刷，看一下难度怎样，看一下当天会有什么风景。不过我没有太详细，因为我爬山呢通常是没有带脑子的，就是我无脑跟而已。因为小白嘛，不会看路线图。
0: 但是即便是这样子，在爬山的过程中会有让你觉得非常辛苦啊，又或者是非常难熬的时刻吗？
1: 很多。
0: 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小山吗？还是是在大山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时刻？
1: 其实小山大山都一样，只是小山又有自己的难度，比如说它可能在某些特定的坡度特别斜，然后你就要爬很久很久，很辛苦。不过大山的话，其实煎熬的是时间，因为它有时候不仅是你需要用脚去爬，你可能还需要用手去攀爬楼梯，而且可能你会觉得8个小时以上的山其实真的是很煎熬。然后有难度的山呢，其实我觉得是除了上坡，下坡的话有时候人会膝盖疼，然后下山的话就会很煎熬。
0: 后来怎么样去克服这个问题？还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克服？
1: 就是慢慢来，
0: 训练，把自己的腿脚训练起来。
1: 对，可以多训练脚，不然呢，就是下山的时候慢慢走，慢慢走，就慢慢来比较快。
0: 是，那你在登山的过程中，因为一开始是新手嘛，你在加入登山团，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跟不上他们的步伐？
1: 其实爬山团呢有各种各样的配速，有些带路的人呢通常他们的配速会比较快，然后中间呢就可能中等，然后也有比较慢的人。不过在一个爬山团里面呢，大家都是互相帮助的，有些快的人他们会特地去等候后面的人，所以大家是互相帮助，所以不会太担心可能跟不上之类的。
0: 但你会有那种，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是很害怕别人等我的，所以虽然我的体力不强，但是我会很担心如果我拖慢了他们的速度怎么办，所以我也有一点这种担忧去参与别人的登山团这样子的心态。你会有这样的心态吗？
1: 其实会有，就有一些比较快脚的朋友呢，其实他们的配速差不多一样，然后我有时候加入他们的时候，我会很担心可能等跟不上他们，拖累他们，他们可能要训练，然后呢就是因为要等我，然后就那个时间就变短了。但是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哦。
0: 对，就是调整心态很重要，可是要做到这件事又好像很不容易耶。
1: 是的，很不容易，主要是你要看是什么样的朋友，有些朋友确实是会愿意等你的，他会觉得他要追速度的话，他可以去参更快的团，但是他如果愿意跟你爬山的话，就代表他真的是想跟你爬山，去享受当时候的那个风景。
0: 这一段呢，我们先聊到这里，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想要问问燕妮，究竟你在爬的这么多山里面，最难忘的登山经验是什么呢？这些我们下一段来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燕妮，也可以 WhatsApp 到0211701-8289，又或是到我们的 YouTube 或是 TikTok， 我们正在做着直播 AFM.Malaysia。听听这首歌，郭家伟所演绎的《等你等我》。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有的是燕妮。燕妮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妮。
0: 那燕妮呢是一位登山爱好者，她同时呢也在小红书进行一些登山内容的创作。我们在这里呢有看到好几位朋友提了一些问题。首先这位朋友他想要知道，可以知道你都爬了一些什么样的山吗？可不可以有这个山的列表呢？
1: 我其实在国内爬山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在吉隆坡。如果是说国外的话呢，其实我去的就是 ABC 安娜普尔纳大本营，还有云南的虎跳峡，还有越南的梵西半。
0: 嗯，
1: 如果是说国内的话呢，就是神山。如果推荐什么山的话，我觉得是 Broga Hill。
0: Broga Hill
1: 去过？
0: 它是比较难吗？还是比较容易？
1: 我觉得很不错
0: 哦。是，诶，我是云海的那一个，让你看到云海的那一座山吗？不是，
1: 让我看到云海，其实要看运气的，不一定每一天都有云海。
0: 是，很多时候登山也好，任何运动都好，其实都很靠运气。那可能因为你爬过的山还是太多了啦，如果你要他列一个列表出来，可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可以告一段落了。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第二位朋友的问题。那这位朋友就说，诶，你刚刚有提到你是找一些爬山团一起参与的嘛，那你是怎么样找到当时的爬山团的呢？然后有什么爬山团是你觉得，诶，这样子找的方式是比较推荐的吗？
1: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都是刷小红书的，所以当你想要在找一些 buddy 的时候呢，你去小红书输入爬山，然后就有很多人邀请你，周日要爬山吗？然后要一起爬山吗？你就去问他们，然后他们爬什么山，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你就去加入。其实加入陌生人还是可以的，因为通常邀请你爬山呢都会是一团人，当然你事先要先问他们多少个人数。
0: 你会怕吗？有一些人觉得在网上去参与陌生人的行程好像有点可怕，就是毕竟现在可能大家会担心他会不会是心怀不轨啊，又或者是哎呀会不会等一下其实他们有其他的目的之类的。
1: 其实说怕还好，因为当时候就是想找一个伴，因为也不懂路线嘛，就去问他们，然后顺便看一下他们之前的记录，确实是有爬山的，觉得这个是可靠的，然后就上去。
0: 就是还要做一些小小的 background check，找一找他的背景，看看他平时是真的有在爬山吗？还是这个感觉上就有一点奇奇怪怪的，这个
1: 还是安全至上。
0: 是的是的，安全还是挺重要的。那上一段我们就有提到，我们想要了解哦，就是燕妮在爬山的过程当中非常难忘的经验包括什么。你有没有什么经验是想要和我们分享的？
1: 其实难忘的经验真的很多耶，但是其中最接近我们现在这日子的就是我三月份刚去 ABC 嘛。
0: 嗯，
1: 然后在 ABC 的时候，其实我们爬山了七天，然后基本上我每一天都在生病，所以整个过程真的是很痛苦很痛苦。然后加上天气太寒冷了，完全就是身体上适应不了，所以身体还是要照顾好才能去做登山这种运动。然后另外一个经验是比较难忘的，就是呢大家可能看别人爬神山都是很顺利，第一天
0: 也没有啦，也没有都是很顺利啦。
1: 这种顺利的过程呢，就是第二天一定会看到云海，看到日出，看到山的形状。但是我的经验就是那一天攻不了顶，然后攻不了顶他就不让你上去嘛，然后随行的人只能选择下山，而我呢跟我另外一个队友呢就选择逗留，然后逗留的一天去争取那个住宿，然后第二天再攻多一次，赌多一次运气。
0: 那我们知道神山它攻顶是有一些规则的，比如下雨呢或者是雨势非常大，它是不建议大家上山，甚至是阻止你上山的。你刚刚遇到的第一个情况应该就是第一天下雨对吧？
1: 对。
0: 那第二天你留宿多一天之后，天气是放晴了吗？
1: 其实呢在两点钟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顺利的一起启程攻到差不多七公里的时候，然后七公里的时候呢大雨突然间来袭。大雨来袭了之后，因为可能是我当时候跟山岛的速度还蛮快的，所以我们差不多要接近八公里了，然后山岛就带我们上去，硬硬带我们上去。 他知道我们很倔强，我们就是特地多逗留一天就是为了攻顶嘛，然后他就成全我们跟着他的步伐，然后超越很多人就上去了。然后上了去之后呢，很快就下来了，完全什么景色什么风景都没有看到，只是跟一个牌拍照，然后就要赶着下来，然后尾随我们呢其实都被赶下山了，因为雨势真的太大了。所以我不懂该说是好运还是不好运。
0: 你上去之后你没有看到那里的景色，那为什么要上去？
1: 就是为了攻顶，就是为了那个牌。
0: 你看，其实我就是很想要知道哦，我们登山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为了要上去而已吗？还是是为了上面的景色吗？还是是为了那个过程？
1: 其实很多个原因，当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呢，我们是在赌运气，就是我们相信明天是晴朗的天气，所以我们想要上去。然后上了去之后呢，其实很多意外你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当时候就是突然下雨，天气预报说晴朗，可是突然间就下雨，就很多未知的情况发生。但我觉得最幸运的还是成功登到了顶，登到了顶去拍照。至于风景的话呢，其实每一次都很靠运气的，有时候下雨也是一种风景啊，因为每个人可能看到的都是云海，看

0: 到的都是日出，可是我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
1: 是雨天的神山可能是更难看到的，因为下雨一般上都不让上去。如果我是说，如果时间重来，然后那一次第二天你没有办法再攻顶，你会留第三天吗？
0: 第二天没法再攻顶的话，其实还有很多选择的。因为神山呢，它里面的住宿不只是只有 Saba Park 那里的，它还有一些私人区的，所以私人区一定会有空位。
1: 所以你会留到可以攻顶的那一天吗？
0: 我会留。
1: 真的？
0: 很倔强。
1: 你那个时候有就是你有延签吗？你的飞机不需要改签吗？
0: 我是有留多一天的一个时间去做一些意外的，
1: 是就是做一些留一个后手啦，就是我们的备用计划。但是体力呢？因为上山其实即便没有攻顶，它也是花了你一定的体力的吧？
0: 体力的话呢，其实真的是要自己来，因为我们不能攻顶的时候其实还是凌晨嘛，所以你其实到第二天攻顶的凌晨你还是有很足够的时间去休息，所以就还是可以去保存体力去做第二天的准备的。
1: 所以就是你的目标就在那里，所以你就一定要上去就是了。
0: 我是觉得如果我回去的话，我对不起那个飞机票。
1: 好，那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刚才你有提到你到 ABC 徒步时其实是生病的，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呢？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 WhatsApp 到021-1701-8289，又或是到我们的 YouTube 或是 TikTok AFM 的 Malaysia 留下你的问题。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天气炎热，你用什么方式来降温呢？吴女士无奈呀，电费也增加了，在家躲在冷气房里就多喝水，出外待在购物中心来消暑啦。
3: 但是去购物中心会不会不小心就花钱了呢？
2: 也是，志伟你真的很幽默啊，看一下钱包，看一下存折，心就凉了。阿富很热的话就会喝冰水，要不然就是开冰箱。
3: 哎，这个我以前小时候有做过。然后妈妈就说，做什么一直开冰箱。其实很多人感到热的时候就会喝冰水来降温哦。喝入口的那一刹那呢，确实会让我们感到很凉快，但是呢会导致体内中心的温度降低，反而是启动了升温的机制。所以你喝温开水的话，它可以解热降温，提高体内中心温度，能够加速排汗的功能，让我们的体温呢是可以下降的。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回来，青春加在中。你好，我是 YY。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燕妮。燕妮你好。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妮。
5: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燕妮分享她的登山故事嘛。刚才燕妮就有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人。因为她想要就是无论如何都要登上山顶，所以她在神山那里呢，甚至是多住了一晚。那刚才也提到，你其实除了登山之外，也去了一个徒步的行程，那就是在尼泊尔那里的 ABC， 而且那个时候你生病了。
6: 对，那时候 ABC 呢，其实我们除了去 ABC 以外，我们还去了布恩山，就是 Pun Hill、然后两座山加起来总共7天。然后7天里面呢，其实我第一天上到顶的时候我就已经被 KO 了。
5: 哦，那第一天都已经这样子了，它是不能回去的吗？就是它是一个开始了就不能结束的行程，还是它开始了如果你真的不行那没关系，你就可能在这里停下来？
6: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去安排，但是从头到尾就没有想过要怎么去回头。因为山岛是有两位，山岛有一前一后嘛，如果你真的回头的话，那么谁带你下山，然后谁接你回酒店，就完全没有这个念头，就是死死的每天晚上在那边想着，哎，为什么我要来这里折磨自己，为什么要给钱。
5: 你想到答案了吗？
6: 其实我想到答案了。就我们每个人嘛，就是我们会去花钱去买手机，去买新衣服，去买新车，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其实花钱去爬山也是一样的概念。那么你花钱去爬山呢，也终归根究底就是买一种体验啊。你买新手机也是买一个体验感，对吧？
5: 但我买新手机应该不会让我觉得我可能命不久矣。
6: 确实啦，因为有一些风景呢，确实你需要用汗水去换回来的。就当时候在 ABC 的时候呢，就还是有很多感动的瞬间的。比如说你第一次就在3000-4000米以上，然后你冷到可能流鼻涕生病发抖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热腾腾的泡面送在你面前，那个幸福感是在我们城市里面是不一样的。
5: 就是简单的幸福，或者是一个很日常的事情，在那一瞬间会变得特别珍贵，
6: 特别珍贵，特别深刻，很强烈的一个感动。
5: 那那个时候你其实坚持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办法回头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6: 其实没有办法回头不算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倔强。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可能队友还有山岛的一个帮助和信任吧。因为在我很艰难的时候呢，他们就二话不说，他们就把我的背包带过去给他们，然后他们甚至在他们的背包上加，就是把我所有的重物都放在他们的背包上。然后呢，就明明大家都可以走得很快， 可是他就是为了你，然后慢慢的陪你走，然后在你后面说一些干话、废话、笑话，就是让你去忘记这一些这段路程的痛苦，然后你就觉得其实这段路其实没有很辛苦。
5: 陪你走这段路的，哎，你先说，我会什么？
6: 然后呢，就是就觉得还有山岛的鼓励吧，山岛也是很信任，他觉得你可以上去，他不会放弃你，就大家的帮助，然后在很冷的天气下给你递热水，给你手套之类的，都相信我可以上去，我就觉得我不要辜负他们，然后同时也是为了想成全自己。
5: 那个时候你是和认识的人一起去吗？还是是你自己过去？
6: 其实认识的人是一半一半，就我跟他们爬过了其实不到两次，
5: 就也是在山上认识的山友们。
6: 对，山上认识的山友还是保持联系，但是后来没有很常爬山，所以当时候认识很熟的人其实不多。
5: 你在事前有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6: 事前准备肯定要准备好自己的体力，因为体力方面呢还是蛮重要的，在徒步路线你一天需要走6到8个小时，而且海拔是一直一直在上升的，每天这么走你要走7天。还有呢，就是我们是马来西亚人嘛，马来西亚人的话就是没有冬天的装备，所以还是需要准备好自己的羽绒服、冲锋衣等等的。
5: 当然你在爬的过程当中，刚刚你有提到嘛，就是你有生病啊，甚至是有那种体力不支的情况，其实在那个瞬间除了问自己为什么要来，你会害怕吗？
6: 我其实很怕，我害怕自己跟不上别人，这是其中一点，因为前面的队友走太快了，转个弯一个转角处完全看不到他们，而且有时候为了归队的时候，就是重新大家一起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能要等你10到20分钟，其实我会觉得很愧疚，我会觉得自己在拖累他们全部人。
5: 那个时候又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说，因为当你的身体已经很疲惫，你的心灵就需要有更强大的能量来支撑着你自己。我们常说爬山就是意志力，可是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好像身心都在一个非常低电量的状态。
6: 对，当时候呢，大家我身边的队友就告诉我慢慢来，因为山其实一直都在那里，它不会跑掉，但是你会跑掉，所以你可以选择向后退或者是向前走。你向前走的话，你终究再怎么慢，时间再怎么长，你还是会走到终点的，所以山不会跑掉，你就慢慢来就好了，不要跟着自己的步伐。如果你跟别人比较的话呢，你就很压力，然后你整个徒步路程其实是不开心的。有一些朋友，我的队友告诉我呢，其实他走太快，然后他没有真正去享受到沿途的风景，反而我们在后面这里拍那里拍，走得很慢的人其实享受的那个当下是更多的。
5: 那你觉得登山它的乐趣应该是什么呢？就你自己而言。
6: 我自己而言的话，其实我觉得登山的乐趣就是在于未知，因为不管你可能准备好了地图，你准备好了天气预报，今天是晴天，然后你准备好了所有的装备、所有的水，但是当时候呢，当你真正进入山的时候是很多未知的，比如说可能天气晴朗的下一秒突然间狂风大雨，或者是说你走的地图路线在你前面是一棵倒了的树，你需要穿去另外一条路线，或者是你可能在路上可能搭上一个陌生人，然后你们下山成了好朋友。其实很多惊喜，这就是爬山最吸引的地方。
5: 所以你是一个享受未知的人吗？
6: 我是享受未知，我觉得未知就是一个惊喜。就我们每天日复一日做一样的东西，但是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寻找一个不一样的东西，这是一个寻找新鲜感，可以让你重新唤起对世界的好奇心。
5: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时间重来，而且你知道自己在去徒步时会生病，你还会去吗？
6: 我觉得我还是会，
5: 原因就是因为你很倔强。
6: 因为我觉得第一就是可能不想浪费旅行的钱，然后我觉得还是我就算生病，只要我生病没有到晕倒，我还是会一步一步的向上爬。
5: 今天也非常谢谢燕妮到节目现场和我们分享你的登山故事，期待你可以去将你的足迹踏在更多的山上，也期待看到更多你和山的故事。谢谢
6: 谢谢。人生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慈悯援助金 STR 现金发放活动目前已经在沙拉越20个地点展开，以方便受惠者，特别是乐龄人士、行动不便者以及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居民领取援助金。第二财政部长 Dasri Amil Hamza Azizan 表示，这项计划不仅方便民众办理注册及查询资格，也让符合资格的受惠者能够直接领取现金援助。他说，财政部了解到部分 STR 受惠者并没有银行账户，因此政府推出替代方案，确保援助金能够顺利发放到他们手中。此外，也有部分受惠者年事已高或身体健欠佳，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提交所需文件及相关证明，他们可以委托代表代为领取援助金。警方也冻结一个涉及非法网络放贷集团俗称阿龙的银行账户，以协助调查一宗在沙拉越施屋被举报的恐吓及勒索案件。沙拉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兼博拉旺区立法议员大多程明志表示，此举是在一名声称遭非法放贷者提出不合理索偿的受害者于昨天向其服务中心求助后展开的。他说，投诉人透露自己通过线上平台向该非法放贷者借贷15000 ringgit， 并已将7500 ringgit 偿还至对方的个人银行账户。来自马来西亚全国及东协区域的媒体工作者、受邀嘉宾及策略伙伴今天陆续抵达位于槟城北海会展中心，出席2026国家记者日峰会。部分与会者趁机参观设于会展中心大厅的展览摊位及特别摄影展，另一些则在繁忙工作之余与来自不同媒体机构的同行交流叙旧。东协各国媒体代表及与会嘉宾的积极参与，也进一步彰显国家记者日作为促进区域媒体合作与交流平台的重要角色。以廉政媒体公信之本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记者日峰会将由首相 Dasri Anwar Ibrahim 主持开幕，预计吸引约1000名媒体从业员参与。世界杯消息，在美国旧金山进行的第一组小组赛中，巴拉圭队1-0战胜土耳其队。这场赛事火爆刺激，开赛仅65秒，巴拉圭球员加拉尔萨远射闪电进球，让球队以1-0领先。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哈？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那今天的耍乐三四文化街，我们将和巴汉 FM 的 DJ Ben 连线。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是会和巴汉 FM 的 DJ 们一起来聊一聊，我国究竟有什么样的粽子，要听他们来介绍一下所谓的 Ketupat Ketupat 究竟有哪些。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和他们介绍在昨天的端午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就是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其实有很多，当然今天我们可能会和大家分享的是比较耳熟能详的，那就是关于屈原的故事，在稍后3点15分会正式和大家来聊一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郑冰燕、刘奕兴以及王希豪、王江伟一起来演绎的《五月五是端午》。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余盈妮，生活营养师。肥胖是性早熟的致病因素之一，而过度喂养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注意了。宝宝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都会以哭的方式去表达。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只要听到 baby 一哭哦，就会觉得哦，一定是肚子饿了，就会塞一个奶瓶给他。其实啊， baby 哭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胀气啦，可能是因为累啦，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家安慰。那如果 baby 一哭就喂奶，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那再来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啊，饮食里面其实不建议吃任何有添加糖分的食物。儿童食品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加一些糖分进去，可以通过查看食物标签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食物。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刚才我们就和彭亨州的DJ Ben 一起来聊了马来西亚的一些粽子啊，同时呢也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了一下端午节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当然我们刚才提的呢可能是大家更加熟悉的一个节庆的典故，那就是屈原的故事。那当然今天呢除了和大家说屈原之外，我想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端午节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端午节的诞生其实比屈原还要再早一些，而且它在古代其实是一场非常轰轰烈烈的全民卫生防疫运动。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端午是什么意思。端在古汉语里就是开头又或者是初始的意思，而古人呢则习惯把五月，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称为五月，下午的五，所以五月的第一个五号就被称为端午。而在民俗学家的眼里啊，端午节真正的起源也是源于古人对于天象的崇拜。在古代的南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的吴越族人，经常把端午节当作是龙的节日。在中下夜的端午，苍龙七宿啊就飞升到正南的中天，也就是《易经》所说的飞龙在天。那个时候的人们就会在那个时候断发又或是纹身，划着龙形的独木舟在水面竞赛，这也是龙舟和粽子最早的一个雏形。那当然啊，如果你是熟悉屈原的典故，划龙舟可能又有另外一层含义，粽子的来源可能也是其他的啊。而之所以说这是一场卫生防疫运动，是因为在北方古人的眼里，五月也是恶月，恶就是恶毒的恶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天气非常的燥热，有蛇虫的繁殖，非常容易爆发疫病。而端午节除了划龙舟吃粽子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我们这里比较少听过的习俗，比如挂艾草又或者是菖蒲。那菖蒲是什么呢？它长得像是一把剑，古人就叫它蒲剑，用来驱邪啊。其实从现代的科学来看，是因为这个菖蒲呢它们是可以散发出挥发油的，那这些呢是可以有效的驱蚊和杀菌。那小孩子在这一天呢，手腕上也要系上五彩绳，胸前则要挂香囊，里面装的就是朱砂、雄黄、香药等等用来驱避毒虫的一些中药啊，又或者是所谓的药物。而大人呢也会用雄黄酒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大大的王字，看起来就像一只小老虎一样，我们就借着虎威来镇压这些蚊虫壁虎等等的五毒。所以端午节除了和屈原相关之外，如果你去细细的考究，你可能会发现它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小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常听过的习俗。不晓得你听过的习俗有哪些呢？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又或者是关于端午节其实有其他典故你有听过吗？可以通过 WhatsApp 和我们说一说，或是到 YouTube AFM.Malaysia 说说你的想法。刚才除了和大家聊端午节之外，其实我们也聊了很多与粽子相关的一些知识和资讯。那刚才呢 DJ Ben 就有和我们介绍了一下究竟有什么类型的粽子，其中就包括 ketupat bawang， 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在开斋节时啊，大家有那种四方形的粽子。不过呢这个粽子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少见比较少吃的。那比较常吃的是什么呢？就是 ketupat balas， 它是一个三角形的粽子，吃起来是比较甜口的。而同时呢这个三角形的粽子啊在北部啊就是特别特别的流行，比如吉打、玻璃市还有槟城。那我是吉打人嘛，所以我在那里也挺常吃到这样子的粽子的。那它里头呢有一些粽子是会放下一些可能像是豆子啦又或者是玉米等等，所以在吃起来是特别的好吃。我刚才也有和 DJ Ben 分享我之前常在早餐的时候吃这类型的粽子。而除了刚才提过的 ketupat balas 和 ketupat bawang 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是 ketupat borneo， 就是婆罗洲 州的一个可图版。那它这个可图版呢，看起来又更加不一样了一些，它是长条状的，而且吃起来呢也是比较扎实的类型。那你在吃的时候也会沾酱来吃。另外一种是 lontong， 相信呢在很多的马来宴会上，大家都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些ketupat 来。在宴会上的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甜品，那不晓得你又吃过哪些，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我们先进一段歌曲，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再聊。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啊？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和大家分享端午节以及马来西亚各种各样的粽子。之所以把 Ketupat 也称为粽子，其实也是一种说法啊，可能它在中文名字呢，有更多的人把它称为马来粽，这其实就是粽子的一种。而生活在马来西亚，我们非常开心的，也非常值得感恩的，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民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美食，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彼此和彼此交流，了解更多对方的文化，减少彼此之间的一些误解和不理解。那今天提到端午节，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在过去端午其实是一种古代对天象的崇拜之外，还有一些传说其实是和吴国的忠臣伍子胥相关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呢？那这个伍子胥呢，他之前就为吴国立了许许多多的战功，但是呢，因为他直言进谏，最后呢，因为其他人的谗言而惨遭陷害，而最后他得到的这个结局可以说是非常凄惨的。那他在死下就留下遗言，要求要将自己的双眼挖出来，悬挂在吴都的东门，以便亲眼的看着越国的军队攻入城池，灭亡吴国。那个时候呢，那个吴国的王啊，在听了之后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他就命人用皮革将伍子胥的尸体装起来，并且在五月初五这一天抛入大江之中。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端午节其中一个传说也是和这个伍子胥相关的。有人说这个赛龙舟的习俗也是因为当地的百姓在五月要迎送和伍子胥的灵魂，以此来表达哀思。而随着中原文化的发展，纪念屈原的故事呢是传遍大江南北的，而纪念伍子胥的习俗则保留在吴越之地，比如苏州。所以如果你今天到中国去旅行，可能恰逢端午节，你会发现为什么这里的人好像不是说屈原，那可能你去的地方就是当时的吴越地区。我想这就是传统节日的美妙之处，无论是什么样的节日，总有一些和它相关的传说，而这些传说究竟是真是假，在时间的流逝下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这些传说都为我们的传统节日更增添了更多各样的色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在下个小时 YY 会和敏瑜陪你一起数榜，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周奕涵所演绎的情绪怪物。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0: 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1: 你穿了新衣？
0: 不是。
1: 剪了新发型？
0: 也不是。
1: 糟糕了，
0: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长达多法米法蒂尔希望通过通讯部旗下机构，包括马新社和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加强与东帝汶在媒体领域的合作。此意向是在和东帝汶代表团会晤时传达。会晤期间，法米和东帝汶社会传播事务国务秘书西蒙斯也针对东帝汶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交换了意见。截至5月31号，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已经批准向马六甲州超过4300名企业家提供近1亿RM的融资，进一步推动该州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的发展。该部发文告指出，这项融资计划体现政府持续致力于让更多企业家获得资金支持，以扩大业务规模，并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企合部长沈志强表示，融资必须持续发放给企业家，协助更多企业成长并创造就业机会。槟城在2026年第一季度获得总额49亿RM的制造业获批投资，位居全国第二，进一步巩固槟城作为我国主要工业与投资目的地之一的地位。槟城首席部长曹官友表示，其中大约70%，也就是34亿RM，属于外商直接投资，反映国际投资者持续看好槟城的商业实力与发展潜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9号说，欧委会将提议一项新法，要求欧盟企业实现关键供应来源多元化。不过他也说，如果企业积极降低对中国依赖风险，就无需立法。根据报道，欧盟各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上一致同意，欧盟执行机构应与欧盟主要贸易伙伴针对全球宏观经济失衡问题展开对话，并评估是否需要采取新的贸易措施。古巴国会18号一致通过经济改革法案，为私营企业开拓当地经济铺路。不过总统迪亚斯卡内尔否认改革是放弃社会主义。根据报道，改革法案内容包括为私营地产发展商在当地发展大开方便之门，透过股票和股份将国营企业私有化，准许私营银行到古巴立足，以及容许出售国营物业至包括旅居外国的古巴裔人士在内的国家和海外合法团体及人士等。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一起数榜啦。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艳影。
0: 没错，每逢星期六的下午4点到傍晚6点呢，就我们两位搭档主持，为你一起数新兴音乐龙虎榜。
1: 没错啦，那就会有两位榜主陪你一起来听最新的流行歌曲，同样的也和你一起来揭晓究竟这个星期谁会在榜首呢？
0: 没错，我相信在近期啊，大家应该好累好忙，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大家就庆祝端午节嘛，那可能就跟着你的家人去，可能在家里有这个习惯裹粽子呀，又或者是好吧，那我们就没有裹粽子，我们也能选择在外头买了之后和家人一起分享。
1: 但是我想庆祝节庆不能用累吧，应该是开心。
0: 也可以，可能有些人觉得 OK 累但值得啊。所以看你怎么样定义了。但我在想哈，明天应该也有好多朋友有不一样的特别计划吧。
1: 有些朋友可能今晚就有特别计划了，因为不想要和其他人抢，说的就是父亲节。
0: 那你会怎么样庆祝父亲节呢？赶快上线和我们聊天互动吧。我们稍后也会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上线直播。 iFM 的每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呢都是一样的名字 AIFM.Malaysia。 那在这个小时呢就先为你数榜啦。那今天的新兴乐龙虎榜呢就是第1873期，当然在那之前呢也先为你回顾上周的成绩。上周是第1872期新兴音乐龙虎榜。你说人要对自己心中唱，上周的冠军歌曲背着山的人是周深的歌曲，就心一念终点途中，非常巧，也是说的就是父辈的心酸啊。

健的歌曲《那一夜》是上周的亚军歌曲。惹你哭，爱恋你无辜，谁给我的勇气？谁给我的勇气？上周是季军歌曲，是周渝民演绎的歌。

0: 刘宇宁的《天心树》是上周排在第五位的歌。姑姑吕思伟的歌曲《原谅我离开》上周排在第六。
1: 好啦好啦，我原谅你啦。
0: OK OK，
1: 那我现在走了。
0: 别别别，我错了。你知道为什么你不可以离开吗？因为你和我同频率。上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萧秉治的歌《频率》。

薛之谦的《人字拖》上周排名第八。总有义工，那是理想混蛋演绎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上周排在第九位。

乐团所演绎的 Thank You Base 上周排在第十。郭嘉伟和黄伟星合唱的《偏偏遇见你》是上周排在第十一名的歌曲。上周排在第十二的歌曲，有的就是大张伟以及傅航所演绎的《喜有秀》。上周排在第十三位的歌曲，同样是新上榜的歌《纸飞机》，是王谦和吴宣武合唱的歌。上周排名十四的歌曲是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这首歌曲是孙楠和沙一汀 EL 合唱的歌，上周排在第十五位，《春眠不觉晓》。

0: 刘恩娟以及五度与小雨所合唱的《和光同尘》是上周的推荐曲之一。另外一首推荐歌曲是《小刺猬》，是李凯欣演绎的歌。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 iFM 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啦。那这一周呢，就是第1873期星星哦，73啦，对，第1873期星星音乐龙虎榜。本周排在第15名的歌曲是先上榜的歌曲李凯欣的《小刺猬》。
1: 星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15。

0: 听过的歌曲就是刘恩君和小雨五度雨合唱的《和光同尘》，是本周排在第十四位的歌。
1: 那本周排在第十五的就是刚刚听过的另外一首歌曲，有的是李凯欣所演绎的《小刺猬》。不知道在生活当中你会不会也遇到像一个刺猬一样的人呢？来问问敏瑜，你是一个小太阳般的存在耶，所以你身边是有这种小刺猬般的人吗？
0: 有，我最喜欢去挑刺。哎，不是，我没有，我应该这么说，我希望他打开心房，所以即便可能他看似是过度于的保护自己，但是我还是很希望身边的朋友呢能够好好的敞开心，不然的话我觉得长期这样交流的话其实也会挺辛苦的吧。
1: 其实对他的那些爱人来说应该也是非常的难过，就是你没有办法接近这个人，你想要去温暖他，但是他却竖起了全身的刺。
0: 赞同。
1: 那另外一首歌叫做《和光同尘》，你看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要打开心扉，这样子别人才能接住你啊。
0: 对呀、啊，你要站在光里，而不是光站在那里。我最近看了梗图，不好意思。
1: 这个呢，它其实说的就是用一个对唱的形式来描绘不同的生命在最脆弱的时候相遇，并且呢，就是有一种连接。虽然我们两个都在低谷，但是我们两个就是可以一起从低谷里一步一步走上来。
0: 嗯，那不晓得最对你来说，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位到底是谁呢？那可能听了这今天的歌曲介绍，你真的是在脑海当中闪过一个人的话，或许能够好好的敞开你的心扉，再来关心他吧。下来继续和你关心的就是本周排在第十三位的歌，孙楠和沙一丁 EL 合唱的《春眠不觉晓》，排名十三。

0: 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看球归看球，如果是要熬夜的话呢，要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哦。马来西亚中医总会副总会长张家选医师，
3: 我们的这个生理时钟呢，根据早上的阳光跟晚上的黑暗呢，来进行一个时间的调整，也就是说熬夜呢，血压啊、心跳等等呢，都会受到影响了。中医角度就是讲，阳气静则卧，阴气静则卧，就是说阳气啊下来以后，就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当阴气完的时候，你就应该起身了。那十二点要开始看的话呢，你可以在前几个小时先休息，休息了过后呢，你再起来看。看球的时候呢，那我们讲交感神经很刺激，很兴奋，心跳加速，哇，心悸啊等等的，心跳的很快，过血压就上来了。那血压一上来了过后呢，就影响到其他的这个器官等等。所以呢，如果是有慢性病，比如讲这个三高、心脏状况的呢，就要特别小心。你看完那九十分钟的这个球赛以后，因为很激动嘛，那很激动的时候也是想，哎呦，为什么会输啊？什么？那个时候呢，不要直接睡前听一下音乐，或者是泡一下脚，二三十分钟，让你的过渡期，让那个心情放轻松，你才入睡。
2: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 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三句句我三句大手来看，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7: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6: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 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8: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9: 我是 YY 应影，
8: 一起数榜啦！继续为你数榜。那本周排在第12位的歌曲呢，就是上周排在第13的《纸飞机》，是王谦和胡勋武合唱的歌。
9: 这首歌曲虽然它的节奏是比较轻快的，但其实它要带出的是那种沉重的感觉，也转身一种流动和向前的情绪状态。我想现在有很多歌曲都是走这种风格的，就是用非常沉重的旋律来说一些开心的事，用非常轻松的旋律来带出一些非常悲伤的心情。
8: 所以这个很妙的就是，以前我们都会认为很伤心的事情一定要通过那个旋律啊，也是要慢下来，又或者是你认为要用那种比较抒情的方式，别人才能 产生共鸣，但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有些人可能真的是一开始会先爱上它的旋律，之后再更加了解它歌词背后的故事，就发现哇，原来说的就是我自己。
9: 而且一个好的歌词也能让人更加的投入到歌曲里，说的就是下一首歌曲，有的就是本周排在第十一的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它非常妙的意思是，那种感觉是它唱起来虽然很玩世不恭，但是呢，它里面要带出的歌词又非常有态度。
8: 是，我们常常都说嘛，可能没有办法直接用言语去表达我们的内心世界，所以音乐的一个方式呢，除了是让大家产生共鸣之外呢，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发泄出口点，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
7: 新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
9: 排名十一。

0: 大张伟和傅长合唱的歌曲《喜有秀》，没错啦，这首歌曲呢就是今夜《喜有秀》综艺的主题曲，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
1: 我觉得大张伟以及傅航都是能量非常高的人，虽然大张伟可能不这么觉得，他经常觉得自己是哎呀想要瘫着或者是想要坐着的人，但是他的歌曲里经常有非常高的能量，让听的人都觉得非常投入其中，而他在演唱这首歌时也会让人觉得能量满满啊。
0: 我好喜欢他上综艺节目，因为常常他说的每一句话呢都可以成为金句，
1: 就是好想要成为像他一样这么幽默的人哦。
0: 是，那下来呢继续为你数榜啦，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小男孩乐团演绎的 Thank You Beast。 那这首歌曲呢在榜中第八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
1: 那同时这首歌曲呢也是台北的传奇球星林志杰隐退的主题曲，在上个星期我和大家分享他的外号就叫做野兽，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歌曲会叫 Thank You Beast， 因为 Beast 就是他的绰号啦。
0: 鼓励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最后的那句我觉得也非常适合让你的亲爱的父亲一起收听哦。
2: 排名第九。

0: 我呀，
1: 跟你一样咯，5岁。
2: 真的吗？
0: 因为啊，爸爸是从你出生的那天起，才真正开始当爸爸的呀。
3: 是我们的到来，让爸爸这个身份从此有了重量。
4: 爸爸，谢谢你努力成为那个我想依靠的人。
3: 爸爸的模样千变万化，可能是沉默的背影，也可能是笨拙的拥抱。
5: 爸爸早出晚归，很严肃，很少陪我玩。
6: 爹地不喜欢我玩手机，要我用功读书。
7: 我的爸爸常常带我去打球，
3: 嘴上虽然严厉，手里却永远握着最甜的糖。
8: 我记得出嫁那天，爸爸没哭，可他的眼睛红了。
9: 爸，虽然你不在了，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
3: 他给了我们生命，我们也给了他一生的牵挂。这一声爸爸不是叫出来的，而是疼进心里的。父亲节到了，别忘了说一声谢谢您，爸爸。
1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1: 天气炎热，你用什么方式来降温呢？吴女士无奈呀，电费也增加了，在家躲在冷气房里，就多喝水，出外待在购物中心来消暑啦。
12: 但是去购物中心会不会不小心就花钱了呢？
11: 也是，志伟，你真的很幽默啊！看一下钱包，看一下存折，心就凉了。阿富很热的话就会喝冰水，要不然就是开冰箱。
12: 哎，这个我以前小时候有做过，然后妈妈就说做什么一直开冰箱。其实很多人感到热的时候就会喝冰水来降温哦。喝入口的那一刹那呢，确实会让我们感到很凉快，但是呢会导致体内中心的温度降低，反而是启动了升温的机制。所以你喝温开水的话，它可以解热降温，提高体内中心温度，能够加速排汗的功能，让我们的体温呢是可以下降的。
1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1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3: 来和大家回顾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赛况。今天的第一场小组赛是美国与澳洲的比赛，美国以2-0轻取澳洲。第二场比赛是苏格兰对摩洛哥，摩洛哥在第70秒拿下1分，最终以1-0的成绩战胜苏格兰。在巴西与海地的小组赛当中，巴西以3-0拿下胜利。而今天的最后一场小组赛是土耳其对巴拉圭，巴拉圭的加拉尔萨在开踢后的第64秒成功射门，刷新本届最快进球的记录，也拿下本场赛事的胜利。想要收看2026年世界杯精彩赛事，记得锁定 TVOK 和 Sukan Plus 频道，也可以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直播。世界杯精彩不断， IFN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那除了陪你一起掌握最新战况之外呢，在这个小时也继续为你数榜。刚刚一起听过的歌曲呢，是一首福建歌《总有一公》，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翻译是《总有一天》，对吧？
15: 对。来问福建的，哎，我不是，我是潮州人。就是总有一天，意思就是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要做些什么呢？在这首歌曲里，他想的是总有一天我要带着爸爸妈妈去吃好吃的东西，要带你去逛世界各地，要带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这个总有一天究竟会不会到来呢？他其实在唱的时候听起来还挺悲伤的，非常适合在父亲节的前夕听这首歌。
13: 是，我觉得就真的是不要再等总有一天了，或许那个最佳的时机就是现在。而这首歌曲刚才呢，就是本周排在第8位的歌曲，是理想混蛋演绎的歌。下来继续为你数榜，本周排在第7位的歌曲名次保持不变，是萧鼎志演绎的《频率》，在榜中第8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了。
15: 是的，他说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同样频率的人。那要怎么样找到同样频率的人呢？如果你是雪隆区的，可以打开吧。 89.3
13: 很棒耶，这个植入广告
15: 106.7
13: 是。那当然如果现在刚好没有在车上收听节目的朋友，又或者是你觉得现在好像通过收音机多少有点带来不便，那当然像刚才呢也为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手机应用程序是免费的，它就是 RTM Click。 那在这个通过这手机应用程序呢，随时随地只要有网络网线都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它的这个 Click 呢就是马来文的拼音是 KLIK， 所以期待你的上线跟我们一起聊天和互动。当然我们现在呢依旧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大家上线聊天，那我们每一个社交平台的名字都是一样，是 AIFM.Malaysia。 我们在下个小时呢同样一起为你数榜，下个小时将会继续和你聊更多，同样呢也会和你分享我们的本周的另外两首推荐歌曲啦。
2: 新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
13: 排名第七。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余盈妮，生活营养师。肥胖是性早熟的致病因素之一，而过度喂养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注意了。宝宝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都会以哭的方式去表达。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只要听到 baby 一哭哦，就会觉得哦，一定是肚子饿了，就会塞一个奶瓶给他。其实啊， baby 哭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胀气啦，可能是因为累啦，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家安慰。那如果 baby 一哭就喂奶，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那再来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啊，饮食里面其实不建议吃任何有添加糖分的食物。儿童食品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加一些糖分进去，可以通过查看食物标签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食物。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女儿，我听说，
7: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8: 下午5点，国油公司成功取得土库曼斯坦大型天然气井开发权。通讯部希望加强与东帝汶在媒体领域的合作。加沙停火后，超过90%遇难儿童死于以军行动。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成功取得土库曼斯坦境内全球规模数一数二的大型天然气井开发权，充分证明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能力、政治稳定以及本地企业专业精神的信心。首相说，在他访问土库曼斯坦期间，我国政府与土库曼斯坦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我国通过国家石油公司参与开发土库曼斯坦境内一个大型天然气井。来自马来西亚全国及东协区域的媒体工作者、受邀嘉宾及策略伙伴今天陆续抵达位于槟城北凯会展中心，出席2026年国家记者日峰会。部分与会者趁机参观设于会展中心大厅的展览摊位及特别摄影展，另一些则在繁忙工作之余与来自不同媒体机构的同行交流叙旧。以廉政媒体公信之本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记者日峰会将由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主持开幕，预计吸引约1000名媒体从业员参与。通讯部长达多法米法迪尔提议，未来的每一届国家记者日庆典中都应该举办媒体从业员交流会，作为收集媒体业界意见与建议的平台。他说，通讯部将要求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协调相关活动的筹办工作，以确保交流会顺利进行。法米表示，这些建议可能涉及政策制定、法令及法律修订，甚至包括媒体行业本身的生存与永续发展课题。此外，达多法米法迪尔希望通过通讯部旗下机构，包括马新社和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加强与东帝汶在媒体领域的合作。此意向是在和东帝汶代表团会晤时传达。 该代表团由东帝汶社会传播事务国务秘书西蒙斯率领，东帝汶通讯社社长诺埃米奥和副社长马达莱纳卡洛斯陪同。会晤期间，发密和西蒙斯也针对东帝汶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交换了意见。
6: Indeks kebebasan media RSF yang sangat tinggi, Timor Leste berada di kedudukan nombor satu dalam Asia Tenggara, manakala Malaysia di kedudukan nombor dua. Walau bagaimanapun, dalam keseluruhan indeks yang meliputi lebih kurang 160 negara, Timor Leste berada di kedudukan ke-30 dan Malaysia di kedudukan 95.
8: 截至5月31号，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已经批准向马六甲州超过4300名企业家提供近1亿 Ringgit 的融资，进一步推动该州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的发展。该部发文告指出，这项融资计划体现政府持续致力于让更多企业家获得资金支持，以扩大业务规模并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企合部长沈志强表示，融资必须持续发放给企业家，协助更多企业成长并创造就业机会。慈悯援助金 STR 现金发放活动目前已在沙拉越20个地点展开，以方便受惠者，特别是乐龄人士、行动不便者以及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居民领取援助金。第二财政部长 Dr.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这项计划不仅方便民众办理注册及查询资格，也让符合资格的受惠者能够直接领取现金援助。他说，财政部了解到部分 STR 受惠者并没有银行账户，因此政府推出替代方案，确保援助金能够顺利发放到他们的手中。槟城在2026年第一季度获得总额49亿 Ringgit 的制造业获批投资，位居全国第二，进一步巩固槟城作为我国主要工业与投资目的地之一的地位。槟州首席部长曹官友表示，其中大约 70%， 也就是34亿 Ringgit 属于外商直接投资，反映国际投资者持续看好槟城的产业实力与发展潜力。
9: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8: 世界杯消息，在美国旧金山进行的第一组小组赛中，巴拉圭队1-0战胜土耳其队。这场赛事火爆刺激，开赛仅65秒，巴拉圭球员加拉尔萨远射闪电进球，让球队以1-0领先。下半场巴拉圭十人作战，土耳其加强攻势但未能破门，巴拉圭最终以1-0锁定胜局。土耳其连吃两场败仗，在第一组以0分垫底，确定无缘晋级。此外，在较早前结束的西组第二组小组赛中，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以3-0大胜排名比自身低79位的海地队，积4分升至榜首，也让对手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确定出局的球队。国际新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去年十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丧生儿童中超过90%死于以色列军事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阿尔德表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经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其中超过 90% 死于以色列军事行动，还有一些儿童死于未爆弹药。联合国负责主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18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他呼吁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和平民，确保援助通道安全通畅。同时，他也呼吁立即全面恢复加沙过境点运作，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自由进入和流通。 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国防军19号至20号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造成百多人伤亡。双方20号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山丘地带附近持续激烈交火。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9号通报，过去24小时以色列的袭击造成47人死亡，97人受伤。自3月2号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的袭击已经累计造成3980人

0: 其被曝搭乘私人航班度假，拥有没有申报的豪华房产和豪华汽车等。阿根廷一些国会议员指出，阿多尔尼的支出与申报收入不符，涉嫌非法敛财等腐败行为。他在本月11号承认在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据外媒报道，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11届中国肥胖预防控制科学大会提供的信息显示，中国肥胖形势不容乐观，成年人超重率超过 30%， 超过 10% 的6岁至17岁儿童青少年体重超重。大会报告指出，由于超重和肥胖是众多慢性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归因于超重和肥胖的医疗负担也在增加。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国油公司成功取得土库曼斯坦大型天然气井开发权。通讯部希望加强与东帝汶在媒体领域的合作。加沙停火后，超过90%遇难儿童死于以军行动。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RFM 越听越爱，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一起数榜啦。排名第6

0: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歪歪。
0: 我们在这个小时星星月龙虎榜继续为你数榜啦。刚刚一起听过的歌曲《偏偏遇见你》是郭家伟和黄伟新合唱的歌曲，是一首 OST 哦，是影视剧《偏偏遇见你》的同名主题曲啦。
1: 哎呀，听起来有一点像是撒娇，又有一点像是怎么说呢，有一点带着一些小小的愤怒啊讨厌这样子的感觉，全看那个人说出来的语气是怎么样的，就像是昨天你们的影片一样。
0: 同一句话，如果你有不一样的语气跟情绪哦，完全表达出来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不晓得你昨天看了短视频了吗？像这首歌歌名一样，偏偏遇见你，如果真的是用生气的表情是
1: 偏偏遇见你。
0: 真的感觉听起来真的很愤怒啊，当然也会可能伤心，
1: 偏偏遇见你。
0: 所以就可以看出哎，有不一样的感觉。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带出的是那种比较甜蜜的氛围的偏偏遇见你，我想这多少跟命中注定跟是有个很大的关系吧。不晓得在生命当中呢，真的是遇到一个你认为很重要的人是怎么样的心情呢？是觉得哇终于啊那种违和那种终于的那种感觉，还是你觉得自己觉得好像可以换别人吗？
1: 没有，不知道那个人出现的时候你有想象过他是什么样子的吗？穿着什么样子的衣服，穿着什么样子的鞋子呢？会不会是穿着人字拖出现的呢？
0: 但证明如果他是穿人字拖和你见面的，证明他是在你的面前是很自然很放松的，因为人字拖穿起来是很舒服的嘛。
1: 难道不是因为他是你的邻居吗？
0: 哦哇哦，
1: 就出门丢垃圾的时候遇到，
0: 就遇见了穿人字拖。没错啦，要和大家接榜的呢就是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薛之谦的人字拖。
1: 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说一些示警时啊，又或者是你在告别时穿着人字拖完成了一场本来应该要很体面的告别，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0: 排名第五。

0: 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4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应影，
1: 一起数榜啦。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是上周排在第六名的《原谅我离开》，是谷谷吕思伟演绎的歌。
6: 那这首歌曲呢，有人说像是渣男，曾经有人说听起来很像渣男唱的歌，离开就离开，还原谅我离开，还要留下一个好人的形象，是在干什么？不过我觉得他其实要表达的是，如果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互相伤害，那一定要有一方先做出了断嘛，我来当这个坏人好了。
1: 也行，看你怎么样见解这一回事了。当然有人就觉得，其实他在这个歌曲背后呢，也想表达的就是并不是先离开或者是先说分手的人表示不爱对方，而是因为真的是很爱对方，希望对方好，他就选择离开，所以他才会要征求请原谅我离开。那下来呢，也在为大家继续数榜啦。那在那之前呢，还没有为大家揭晓我们前三名，我们先为大家推荐分享的就是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是徐怀钰的《女娲》。这首歌是《仙剑奇侠传二易如传》的主题曲。
6: 相信听到女娲，大家都会想到女娲补天的故事，又或者是黄土造人这样子的中国传统神话。而在这些神话当中，它是人类的始祖，也是大地之母，同时拥有那种牺牲和奉献的精神，也是爱的化身。所以对于这首歌呢，我想大家在听的时候应该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特别徐怀钰的声音本来就有非常鲜明的时代记忆，好像听到他的声音你就会回到某个年代一样。
1: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本周推荐曲。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萨吉吉瓦，塞就大萨拉坎。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
5: 欢迎回来，我们新兴乐龙虎榜。那刚才呢，和你分享的就是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是徐怀钰演绎的《女娲》这首歌。那另外的一首推荐歌曲呢，就是队长演绎的《同和》。
6: 不晓得你们在和另外一半啊，就是在谈话的时候，会不会一直要求对方跟你说你爱我吗？
5: 一直在问，
6: 一直在问他，又或者是请对方告诉你，你一定要跟我说你爱我好不好？就是每天都会这样子去问对方。那在队长的这首歌里呢，他也会一直重复爱我爱我爱我，就是 love me 这件事。不过在他的这首歌曲里， love me 不再是索取，而是一种求救，就是你希望听到的是对方真的爱你，而不是是向对方讨要爱，而是在希望对方可以把你从某一个状况当中解救出来。
5: 是，我觉得在爱情里头啊，我们都有看过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爱嘛。那可能大家比较常见的就是实际行动派的哦，我不说多，但是我就是用好好的一个肢体语言也好，或者是我做一些事情让你感动到，让你感受到爱就行了。但是呢，他们偏偏就不会把爱常常挂在嘴边，他们就认为哈，我照顾你就是我爱你了呀，我就不需要跟你说那么多的表白的话语。但我觉得现在现时代的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觉得诶，那你除了有实际行动之外呢，都希望方方面面都能够照顾得非常全。所以爱这回事呢，你又怎么样看呢？会不会也是像队长一样的一个状态？
6: 是的，而且其实队长的这首歌曲他表达的也是一种你已经弄丢了对方，所以希望对方可以再来爱你。其实这也是一个有点难的状态，我们常说覆水难收啊，就是你已经破镜了，就非常难重圆。
5: 是，那我下来就先听这首歌曲，再来看看大家的不同的感受吧。
4: 本周推荐曲

0: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1: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0: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1: 就浏览 Majelis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0: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1: 哇，你怎么赢的？
0: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1: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4: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硬影，一起数榜啦。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和大家预告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程，在明天凌晨1点会有 F 组的荷兰以及瑞典的小组赛，而在凌晨4点则会有 E 组的德国以及科特迪瓦的小组赛。
4: E 组的厄瓜多尔以及这个库拉索则会在早上8点进行第二轮的小组赛。明天的这一场的小组赛呢，将会落在中午12点，也就是 F 组的突尼斯以及日本的比赛。想了解更多的朋友，欢迎通过 IFM 或者是我们的 RTM Click 下载这个免费的手机应用程序吧。那在这个小时呢，继续为你数榜星星音乐龙虎榜。那本周的季军歌曲呢，就是这首歌曲刘宇宁的《天心树》。
3: 这首歌曲融合了民乐、电子以及流行，是一首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动感吗，听起来也会觉得非常快乐，节奏感非常强劲的一首歌曲。
4: 而且呢，它带出来那种感觉呢，我觉得是除了是让在新时代的朋友更加了解民族的一些歌谣，而且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火花不同的一个搭配和混搭的时候，才会让人觉得音乐就是这么好玩。
1: 星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季军歌曲。

0: 本周是第1873期新星音乐龙虎榜，那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呢，就是徐怀钰的《女娲》，
1: 而另外一首推荐曲就是队长所演绎的《同和》。
0: 本周排在第15名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李凯欣的《小刺猬》，
1: 同样是新上榜的歌曲，刘恩君以及伍度宇所演绎的《和光同尘》是本周的第14名的歌曲。
0: 排在第13名的歌《春眠不觉晓》是孙楠和沙一汀 EL 合唱的歌。
1: 本周排名12的是王谦以及胡勋武所演绎的《纸飞机》，
0: 苏格拉别提是王赫也演绎的歌，本周排在第11。
1: 本周排在第10的歌曲是大张伟和傅航的《喜有秀》，
0: 本周排在第9名的歌小男孩乐团演绎的《Thank You Bees》在榜中第8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啦。
1: 理想混蛋的《综物极刚》是本周排名第8的歌曲，
0: 排在第7名的歌是频率，是萧秉治演绎的歌，在榜中第8个星期也是一首荣休歌曲咯。
1: 本周排名第6的歌曲是郭家伟以及黄伟欣所演绎的偏偏遇见你，
0: 人字拖是薛之谦演绎的歌，本周排在第5。
1: 本周排名第4的歌曲是谷谷吕思伟所演绎的原谅我离开，
0: 排在第3名的歌就是刚才一起听过的刘宇宁演绎的天心树。
1: 那本周排名亚军的歌曲究竟是哪一首歌呢？
0: 那就是周华健演绎的那一夜亚军歌曲。
2: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丝画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好冷啊！因为你只穿了蕾丝花边。
2: 这首歌我觉得挺妙的，跟他之前推出的那一首歌曲《蕾丝花边》有一个相呼应的感觉，就让大家诶从男生角度，一开始《蕾丝花边》是从女生角度说说关于到爱情这回事嘛，那如果这首歌曲的话呢，就是叫做那一夜，反而就是从男生角度去分享，诶他们看见的爱情又代表着什么东西呢？
1: 而且我觉得周华健的声音是非常有故事感的，所以你在听他唱这两首歌曲，就像是在听他以一个旁白这种那种身份在和你讲述这个故事，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视角之余，你也感觉像是看了一部文学作品，或是看了一部话剧一样。
2: 是，所以这两首歌曲呢，你好好去品去聆听的时候呢，你也能够感受到其实它就是一个很棒的连接。当然他也分享了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正是他自己本身曾经经历过怀疑、自责还有后悔的片段，也构成了现在更加完整的自己。我觉得能够好好的去面对自己不完美的一件事是很难能可贵的，因为我们常常都是希望自己非常好呀，或者是把那个最好的那一面呈现给大家，但是往往都不敢揭伤疤。
1: 而且我觉得人生其实很难有某一天让你突然间成长，就像周华健所说的，他其实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就改变了，而是经历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的累积让他成为了现在的他。就像过去可能我们不理解我们的父辈正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但在长大之后我们就会了解啦。
2: 本周的冠军歌曲周深演绎的《背着山的人》是电视剧《我的山与海》的主题曲和片尾曲。
1: 那这首歌曲也是非常朴实且深情的，说的就是默默承担责任努力生活的普通人。
2: 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当然也非常鼓励你通过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里头的我们置顶帖子的海报，在下方呢我们都会有上传这个留言，诶看到哪一首歌或者是哪一位歌手你非常的钟爱，要为他支持投票的话呢，按赞就可以了。那我们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是
1: afm.ifm，
2: 没错，所以想了解更多的朋友先关注我们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就能够了解更多的详情。那如果有朋友暂时还不晓得怎么做的也没事，也欢迎你通过爱粉的 WhatsApp 0111701289，稍后就把更多的详情和你分享。所以在节目最后为你送上本周的冠军歌曲吧，周深的《背着山的人》。那差不多 YY 也要下班去咯，
1: 好开心。
2: 好
1: 没有啦，还是很开心和大家在空中见面的。
2: 是，那同样我们在明天呢也会一起为大家数榜，下个小时有好歌大放送，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3: 本周冠军歌曲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德瑞安瓦伊布拉欣表示，由联邦法院前法官丹斯瑞纳利尼潘马纳顿出任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主席，有望提升理事会的公信力和社会形象。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董事会在上个月26号举行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了纳利尼的任命。首相说，这项任命是经过慎重考量和严谨的遴选程序，所有候选人都具备司法背景、良好声誉和廉政操守。此外，首相宣布向国家记者日关爱基金 Tabung Kasih Hawana 追加100万 Ringgit 的拨款，以持续保障全国媒体从业员的福利。也是财政部长的安努尔今天在2026年全国记者日峰会开幕礼上宣布这项拨款。他说，截至目前，全国共有773名媒体从业员受惠，累计发放的援助金达226万 Ringgit。目的在于确保国家粮食供应稳定的国家粮食保障安全法预计将在明年提呈国会。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dasri Mohamad Sabu 表示，由副首相 Dadasri Fadila Yusuf 为首的团队目前正在修订这项法案的细节。农粮部长之前指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和气候变化可能对国内粮食生产造成威胁，政府有必要加快推动相关法案，保障国家粮食供应稳定。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和农业旅游展销会 MAHA 预计将在外国参展商的参与之下更加精彩，为这一项两年一度的盛会注入新活力。农粮部长 Dadasri Mohamad Sabu 表示，目前已经确认参展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巴西、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匈牙利以及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国际方面，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星期六接连发生两起爆炸事故，导致至少七人死亡，三人受伤。警方表示，巴努地区一辆载有乘客的私人皮卡车先是遭到遥控简易爆炸装置袭击，伤者被送往医院治疗期间，第二枚简易爆炸装置随后引爆，进一步造成伤亡。目前没有组织出面承认发动袭击。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谴责有关袭击，并向死伤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中央动物园因为园里有多只鸟类和其他动物死于 H5N1 型禽流感，于19号起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我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0: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0: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2: 德安风沙丸。
0: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4: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

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呢，就是听众点的好歌。不过呢，我们会有点像玩游戏一样，每个月会有不同的主题。又六月份的主题呢，就是很简单，你听了这首歌曲呢，你就会不自觉的微笑啊。关键词是什么呢？包括快乐、轻快、疗愈。或许它你点的这首歌呢，它节奏不一定要是非常的快，也不一定要很嗨，但是听的时候呢是特别的舒服的。所以呢，在这个小时呢，就不一定要是选择最热闹的节奏，而是那种听了会放松，会跟着点头，甚至是会微笑的歌曲。可能它的旋律也是挺轻快的哈，或者是你觉得它里头的歌词写得很可爱，或者只是很特别的某个瞬间，让你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棒的日子。那你想要参与我们点歌的朋友的方法也很简单，非常鼓励你到我们现在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A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哦。那点歌的规则还要包括什么呢？要特别留意，你点的歌呢是从2010年到2026年之间，让你听了是心情变好的歌曲，前提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我们就会随机播放你的选择。那怎么样知道有没有重复歌手或者是重复歌曲呢？也非常鼓励你到 IFM 的官方平台，包括 IFM 的官方脸书和 Instagram， 我们已经上传了我们上个星期为大家分享过的歌曲的海报啊，所以通过那个海报里头呢，就避开重复的歌手还有同样的歌曲吧。也和我们分享吧，到底哪首歌让你听了之后呢会带着微笑听完的呢？所以呢，赶快上线参与我们现在的直播吧，好歌大放送 AIFM.Malaysia。 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然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我们先听这首歌曲，黄伟杰演绎的 Never Let Go， 稍后回来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向来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关之音演绎的粤语歌曲《万千宠爱》。这首歌曲呢，就是电视剧《公主驾到》的主题曲。向来有一首英语歌曲 Ariana Grande 演绎的《Seven Rings》。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六月份的主题围绕着听了就会让你微笑的歌曲，它的歌曲的前奏或者是它的节奏不一定要是特别的快或者是特别的嗨，而是让你在听的时候呢是特别舒服，那就是符合我们的点歌规则了。前提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那我们就会随机播放你的选择，语言没有限制了哈，就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了。既然是选择2010年之后的歌曲，意思就是从2010年到2026年之间的歌都可以任选哦。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以下的这三首歌曲，同样是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卢广仲演绎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SHE 的《花又开好了》，还有蔡佩轩的《青春有你2021》。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要参与点歌的朋友，鼓励你到我们现在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那么就发送链接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Mobile 荣誉呈现。U-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
0: 中国足球的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Mobile 荣誉呈现。 U-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感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上线点歌，节目的最后呢也会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曲，那同样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那我们下来就一起来听以下这几首歌曲，包括有孙燕姿的无限大，叮当的想恋一个爱，黄霄云的星辰大海，还有张韶涵的暮色回响，以及 Triple One Night 所演绎的快乐打卡。那我们在下个小时继续和你聊更多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韩国歌曲 K-POP。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和你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 F 组第二轮将上演一场欧洲强强对决。我国时间星期日凌晨1点，瑞典将在美国休斯顿迎战荷兰。这场比赛很可能决定谁能暂时登上小组第一。瑞典首战状态火热，以5-1大胜突尼西亚，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具说服力的胜利之一。球队士气高涨，前锋约克雷斯和伊萨克都有出色表现。这场比赛将继续肩负进球重任，希望带领球队拿下2连胜。反观荷兰，首战在一度领先的情况下被日本以2-2逼平，错失3分。赛后主帅科曼也受到不少批评，这场面对实力强劲的瑞典，荷兰已经是没有太多犯错空间了，否则这一轮对阵突尼西亚时啊，将承受更大的出线压力。荷兰方面，加克波还有马伦以及萨莫维尔必须拿出更好的进攻表现，帮助球队争取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双方过去交手记录互有胜负，最近一次是在2018年世界杯欧洲区入选赛，当时荷兰主场2-0打败瑞典，客场则以1-1握手言和。这一次再度碰头，究竟是瑞典延续强势，还是荷兰成功反弹，值得球迷期待。想要收看2026年世界杯精彩赛事，记得锁定 TVOK 和苏干 Plus 频道，也可以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直播。世界杯精彩不断 ，IFM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今天的好歌大放送就陪你到这里啦，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上线点歌。那新闻过后呢，就有爱与你分享，继续陪你在线和你聊韩国娱乐新闻，听 K-POP。 我是敏瑜，欢迎你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爱 FM。

0: 通打卡。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七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霹雳州怡保西区国会议员 M. Kula Segaran 表示，昨晚席卷巴占一带多个地区的风暴情况异常，导致五个地点超过200间房屋受影响。也是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副部长的 M. Kula Segaran 表示，这起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件，相信是由鹿龙卷现象所引发。他说，近年来袭击当地多个地区的风暴大多数只是造成树木倒塌或轻微损毁，但这次不同，破坏程度更严重，犹如小型台风般。他说，在社会福利局、村长以及相关机构的配合之下，当局已经立即向受灾居民提供援助，减轻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卫生部强调，有关高级专科培训计划 Offer C 的遴选程序是以系统化、透明及表现为基础的方式进行。卫生部表示，遴选过程包括审核申请者是否符合基本资格条件，并经过专业评估及相关专科领域的技术审核，随后再由卫生部高级专科培训计划指导委员会审议及批准。卫生部今天发文告说，2026-2027年度招生共接获672份申请，涵盖医学亚专科课程、牙科亚专科课程、牙科特别兴趣领域、公共卫生及家庭健康等培训项目。纳敏港务局表示，支持纳敏集装箱港口运营商 Mega 港口管理私人有限公司推动业务从核心的货物装卸服务拓展至国际邮轮业务。纳敏港务局总经理 Mizul Amil Madrus 表示，这项举措符合交通部推动全国现有港口转型为潜在邮轮母港的发展方向。他说，只要进行必要的设施升级及改善，以符合国际邮轮的运营标准，纳敏港口具备发展邮轮业务的潜力。他补充，纳敏港务局将协助 Mega 港口管理私人有限公司推动吸引更多邮轮停靠纳敏的工作，并支持我国成为邮轮旅游母港的更大愿景。传统上被视为法国顶级美食的鹅肝，如今正面临来自中国的强劲竞争。随着中国鹅肝产量快速攀升，价格更加亲民，业内预计中国可能最快在今年超越法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鹅肝生产国。鹅肝通常以强制喂食育肥的鸭肝或鹅肝制成，过去在中国属于高档菜肴，如今已经逐渐走向大众餐桌，不只是可以用于炒饭，也可以切片放进火锅刷煮。在中国餐馆，一片鹅肝的售价大约是30元至70元人民币，远低于法国餐馆每一份15欧元到40欧元的价格。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四面楚歌，星期五面临新一波的下台呼声。有消息说，他周末将会和党内同僚以及家人讨论自己的政治前途。工党政府众多内阁部长以及国会议员认为，斯塔默的首相地位已经岌岌可危，恐怕维持不了多久。斯塔默政府星期五出现瓦解的第一个迹象，也就是交通部长亚历山大呼吁首相制定离任的时间表。斯塔默已经开始致电内阁成员，评估他们对自己的支持度。他警告，如果展开工党领袖竞选，将撕裂这个政党。不过，目前少有部长公开呼吁他留任。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将会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那首先先和你一起关注近期非常火热的新剧吧。 Netflix 韩剧《铁拳教育》上线之后啊，话题不断，不只是在韩国掀起热潮，更登上了 Netflix 全球非英语影集排行榜的冠军哦，让不少剧迷看完之后立刻敲碗第二季。哎，这部剧呢就是由金武烈、李新民还有齐基周以及 PO 朴智勋主演的，故事就围绕着韩国教育现场，讲述为了保护教师权益，特别成立了教权保护局，专门处理学生、家长和教师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来充满里头的那些剧情是充满张力的剧情哦，也就讨论的校园暴力，还有就是等等的霸凌现象，以及教权受损等社会议题。那导演洪钟灿近日就接受访问时就表示了，《铁拳教育》这部剧呢虽然是戏剧，但不少情节灵感都是来自现实社会发生的事件，所以

洪忠灿呢就透露了，目前啊虽然是还没有正式启动制作计划啦，不过他也坦言啦，自己真的很想拍续作。他更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要还有越界的人存在，教权保护局或许随时都会再次出动。这句话立刻就点燃了剧迷期待，不少网友纷纷留言，希望原班人马回归，继续讲述校园里更多尚未被说完的故事吧。虽然目前还没有正式宣布续订消息，不过以铁拳教育这部剧亮眼的全球成绩来看，第二季仍然让不少观众抱持高度期待，也希望未来能够再次看到教权保护局再次出动为校园伸张正义啦。不晓得你已经看过了这部韩剧吗？你自己的观后感又如何？欢迎上线和我们聊天互动，一起来听首首好听的 K-POP， 包括有 Baby Monster 的 We Go Up， 还有 But I Like You， 另外呢就有 Is Not 演绎的 Fake It。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1: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励志、
2: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 出门
4: 不用
1: 花钱，
4: 不用
1: 买票，
4: 不必
1: 尖叫，
4: 可以，
2: 但后果自负。
5: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继续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韩国演艺圈的模范夫妻玄彬和孙艺珍又放闪了。孙艺珍最近在 Instagram 分享旅行照片，并写下简单一句：旅行的第一天。虽然没有特别多文字，但照片一曝光啊，立刻引发网友热烈讨论。照片中孙艺珍呢就带着儿子到海边度假，以蔚蓝的大海为背景，留下温馨合照。他绑着俏皮双马尾，戴着太阳眼镜，笑容灿烂，状态依旧相当好。而最吸睛的反而是已经快3岁的儿子。虽然孙艺珍依然没有公开儿子的正面，不过从背影和身影来看出，小朋友已经长高不少了。一双修长的大长腿特别抢镜，让不少网友笑说：哇，基因真的太强大了。还有人直呼以后一定会跟爸爸玄彬一样高。除了关注孩子成长，网友也把焦点放在照片背后的摄影师身上，纷纷留言猜测这些照片一定是玄彬拍的吧。还有人开玩笑说，玄彬的照片拍照技术真的是越来越好咯。回顾两人的爱情故事，两人因为电影《机智对决》结缘，后来合作韩剧《爱的迫降》擦出火花，2022年正式结婚，同年迎来儿子诞生。从戏里的情侣走到现实的夫妻，也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神仙眷侣。那近几年呢，两人虽然是相当保护孩子的隐私，但偶尔分享一家人的生活点滴，都让粉丝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氛围。另外两人的新作品也备受期待哦，那就是孙艺珍主演的新剧《丑闻》以及 Variety， 预计今年将会和观众见面。玄彬将会透过原创作品《韩国制造2》回归荧幕，夫妻俩未来的演艺活动同样令人期待。下来继续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包括有 Stacy 演绎的 GPT， 还有华莎的 Good Goodbye， 另外呢就有 Rosé 为大家带来的 Toxic Till the End。

0: 爱。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和大家继续聊爱，与你分享韩国娱乐消息。韩国演员赵秉圭因为主演韩剧《驱魔面馆》爆红，不过缠绕他多年的校园霸凌争议依旧没有真正落幕。根据韩国媒体最新报道，赵秉圭针对爆料者提出的损害赔偿诉讼将在今年8月进入二审，双方呢将会再次对簿公堂。那整起事件呢是要追溯到2021年，当时一名 A 先生呢就在网络爆料，指控赵秉圭当年在纽西兰求学期间长期对他施暴霸凌，甚至涉及勒索金钱。那消息曝光之后啊，就立刻引起了韩国社会高度关注。不过赵秉圭始终否认所有指控，并强调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他认为这些爆料严重影响自己的演艺事业，不但广告代言被取消，电视剧、电影和综艺邀约都接连消失，所以就决定向对方提告，要求赔偿高度40亿韩元，约1000多万令吉。然而一审法院呢是没有支持赵秉圭的主张，法官认为目前赵秉圭提出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对方的爆料属于虚假内容，所以就驳回了他的求偿请求。那据了解哈，赵秉圭方面呢其实是曾经找来约20位熟人作证，希望证明自己的清白。不过法院认为这些人大多数是他的韩国朋友，并没有亲眼目睹当年发生在纽西兰的事情，所以呢证词的证明力是有限的，最终没有被采纳。进入二审之后啊，这起官司呢也出现变化，赵秉圭已经将求偿金额从原本的40亿韩元大幅下修到9亿韩元，而他前所属经纪公司 HB 娱乐也不再参与这次上诉。事实上，这场校园霸凌风波曾经让赵秉圭几乎全面停工，直到2023年他才透过《驱魔面馆2》正式回归演艺圈，并在记者会上再次强调自己一直努力证明相关指控并非事实。如今案件进入二审，最终法院会如何认定呢？也将再次成为韩国演艺圈关注的焦点。我们先听这首歌曲 NCT U 所演绎的 Universe，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韩国娱乐消息。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和你关注。
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2: 现代化、
1: 传统、
2: 多元、
1: 大自然、
2: 独特、
1: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3: 一起来马，
2: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4: 三句话，三句大手拉看。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和你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那同样呢，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将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我们的最新的战报了哈。首先来看最新的成绩，美国以2-0打败澳洲，拿下2连胜，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提前晋级16强的球队。摩洛哥则以1-0力克苏格兰，两战保持不败，占据C组榜首。那巴西终于找回状态啦，是以3-0金取海地，收获本届首场胜利。另一场比赛呢，巴拉圭1-0战胜土耳其，保住晋级希望。目前小组排名方面呢， A 组由墨西哥2战全胜，以6分领跑。 B 组加拿大就凭借6-0战胜卡塔尔的出色表现，以净胜球优势排名第一，瑞士紧随其后。那西组由摩洛哥和巴西同积4分，但摩洛哥暂时居首榜首。那 D 组呢，就是美国6分独走，提前锁定16强席位。明天凌晨将迎来 E 组和 F 组赛事，包括荷兰对瑞典、德国对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对库拉索，以及日本对突尼斯。那其中呢，荷兰对瑞典还有德国对科特迪瓦都被视为明天最值得期待的焦点大战。球星方面呢，梅西率领阿根廷旗开得胜，姆巴佩依旧是法国争冠的核心，亚马尔继续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受瞩目的年轻新星，而内马尔也帮助巴西重返胜轨。至于本届世界杯目前最大的黑马，除了延续强势表现的摩洛哥之外，加拿大和美国同样令人眼前一亮，三支球队都有机会在本届赛事继续创造惊喜。想要收看2026世界杯精彩赛事，记得锁定 TVOK 和 Sukan Plus 频道，也可以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直播。世界杯精彩不断， IFM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继续和你关注韩国娱乐消息。韩国演艺圈模范夫妻哈金宇彬还有申敏儿，经历11年的爱情长跑之后，就在去年年底步入婚姻。近日申敏儿就登上了李永智的 YouTube 节目，大方分享自己对恋爱和婚姻的看法。当被问到什么时候会想到和另一半结婚时，申敏儿表示她认为结婚越晚越好。她解释，在进入婚姻前呢，更重要的是先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性格、情绪和面对关系时的反应，因为无论是恋爱还是婚姻都需要时间去成长。他也认为啊，两个人在一起时候不只是要了解对方哈，也是要有足够的空间认识自己，这样才能够建立一段健康长久的关系。 谈到如何判断对方是否适合结婚，申敏儿坦言，其实很多人心里都知道对方未必是对的人，只是因为太喜欢而选择忽略那些警讯。他最后也分享啊，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应该留意这段关系是否健康。如果每次和对方相处后都让自己觉得很疲惫，或许就应该重新考虑一下这段关系了，甚至要适当的拉开距离。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节目最后呢，也为你送上这首歌曲 ，aespa 演绎的《Black Mamba》，还有周杰伦的《女儿殿下》。感谢大家留守今天的节目。那同样，我们在明天呢下午4点到晚上8点，依旧会有我的声音在空中陪伴大家。明天的话呢，就是在前两个小时，我和 YY 搭档主持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那接着呢，就和今天一样的，傍晚6点就有好歌大放送，听重点的歌曲。那在明天的晚上7点，就有名人语录，和你聊聊更多名人背后的故事。我们也就在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和大家相见。那么在每逢星期六的晚上7点，将会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和你听说说好听的 K-pop 金曲。我差不多要下班了，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六夜晚了。那明天，也要提前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赖斯瑞安瓦伊布拉希姆向全国媒体工作者表达感谢，并特别赞扬那些始终秉持高度职业道德和诚信精神，持续履行向公众传递资讯任务的媒体从业员。他说，在数码科技及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媒体从业员所面对的挑战并不轻松，媒体行业也因此迎来新考验。安努尔表示，媒体工作者在协助公众了解政府各项政策以及国家发展议程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国家记者日应该继续作为媒体同业的重要平台，汇聚新闻工作者，共同检视过去成就，探讨当前挑战，并在媒体生态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规划新闻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总监 Aswad Ismail 表示，国家记者日必须持续保持重要性，成为凝聚媒体从业员的核心纽带。他说，业界人士包括内容创作者、新闻工作者以及媒体机构，可以共同探讨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应对科技变革、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兴挑战。配合2026国家记者日庆典，国家心脏中心特别为媒体从业员提供基础心脏健康检查配套 15% 的折扣优惠。这项措施目的在于提高媒体从业员的健康意识。由于媒体人员经常在紧迫的截稿时间压力之下工作，当局希望借此提醒他们关注自身的心血管健康问题。国家心脏中心市场部主管 Faradella Suhaimi 表示，有关检查配套包括心电图检测、运动负荷测试以及心脏专科顾问医生的咨询服务。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dasri Momasabu 表示，我国和泰国就暂停进口虾只课题正在积极磋商。他说，两国之间的谈判朝着能够保障各方利益的最佳解决方案迈进，双方还处于谈判阶段，这件事也引起首相关注，因此双方正进行密集的谈判，以寻找最佳解决方案。部长说，正在努力捍卫国家的权益和利益，而对方则将针对鱼虾进口出口到马来西亚的相关事项作出解释。霹雳州旅游、工业、投资和走廊发展委员会主席罗思义表示，2025年到访霹雳州并留宿的国内游客人数增加到1040万人次，比2024年录得的1020万人次有所增加。他说，尽管国内游客人数持续上升，但国际游客到访人数则在去年下跌大约 1.5%。 国际游客人数下降的原因之一是新加坡往返怡保航线的航班不足。此外，全球石油危机也对航空业造成影响，进而影响了国际游客到访人数。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日前签署临时谅解备忘录之后，华盛顿和德黑兰加速推进必须在60天里进行的关键谈判。根据报道，美国正在和卡塔尔秘密制定一项计划，准备分批解冻伊朗在全球范围被冻结的千亿美元资产，率先用存放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作为人道主义启动资金。西方情报和合规分析师警告，美国为了释放政治解冻信号而逐步放宽对伊朗原油出口限制和提供数亿资金。长期盘踞在伊朗各个经济命脉领域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成了美国和伊朗联合的最大赢家。希腊热门旅游景点克里特岛外海星期六发生 5.8 级极浅层地震，震源深度只有13公里。由于震央临近陆地，引发当地居民和游客一阵惊慌，所幸目前还没传出任何人员伤亡和重大灾情。路透社报道，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指出，这起 5.8 级地震发生在克里特岛西南方海域，震央的具体位置大约在克里特岛北部港口城市雷西姆农农南南西方大约69公里处，震源深度只有13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 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首相达德瑞安奈巴欣表示，由联邦法院检察官陈瑞纳里尼帕马马等出任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主席，希望提升理事会的公信力和社会形象。伊讲，这项任命是经过慎重的考虑和严慎的遴选定时，所有候选人拢有司法背景、良好声誉和廉政的操守。另外，首相宣布向国家记者立关爱基金达本加西 Alias Havana 追加100万美金的拨款，以继续保障全国媒体从业人员的福利。新兼财政部长的安奈今仔日在即道举行的2026年全国记者日峰会开幕礼上宣布这项拨款。伊表示，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773名媒体从业人员受惠，累计发放的援助金达到226万美金。目的在于确保国家粮食供应稳定的《国家粮食保障安全法》预计将在明年提交国会。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达德瑞·穆罕默沙姆表示，由副首相达德瑞·法迪拉·尤素夫为首的团队，目前都修订该法案的细节。农业部长之前已经指出，感恩要尼诺现象和气候变化可能对国内粮食生产造成威胁，政府有必要加速推动相关的法案，保障国家粮食供应稳定。卫生部强调，有关高级专科培训的计划 ，Office 的遴选定时是以系统化、透明及表现为基础的方式来进行。卫生部表示，遴选过程包括审核申请者是不是符合基本的资格条件，并且经过专业评估以及相关专业领域的技术审核，然后各由卫生部高级专科培训计划指导委员会审计和批准。霹雳州怡保社区国会议员 M. Gulasagaran 表示，昨米习惯霸占一带多个地区的风暴进行异常，多地区的地点超过200间房屋受到影响，也是首相司法律及第一次改革副部长的 M. Gulasagaran 指出，这摆过去毋捌发生过的事件，相信是由林根现象所引发。伊讲，近年来涉及当地多个地区的风暴，大多数是造成树倒，也是轻微的损毁，但是这道暴伤破坏程度搁较严重，亲像小型风台案的款。国际新闻传统上被视为法国顶级的美食国家，此阵已经面临来自中国的强劲竞争。随着中国的国家产量快速攀升，继续搁侵变，业内的预计，中国可能第一紧会超越法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的国家生产国。国家通常以强制是后辈的鸭的瓜，还是狗的瓜来制成，各个伫中国属于高级的菜，即阵已经慢慢行向大众的餐桌，唔简单会使用来炒饭，嘛会使做一片七片放入去暖炉烫。伫中国的餐馆，一片的狗瓜销售价少，大约是30元到70元人民币。加个法国餐馆一份15欧元，甲40欧元的介绍真正多。英国首相斯塔伯伫工党内部四面楚歌，拜过面临新一波的落台的呼声。有关的消息讲，伊伫拜六甲礼拜日中，甲党内的同僚甲出来人讨论家己政治前途。以上的阿天福建卫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

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之前同样是收到听众给我的三样东西，那我就天马行空，或者是针对你给的一些东西啦、名词啊，去发挥我的想象力，去收集一些资料啦，而且呢也出了一些题目考考大家。想要参与我们的话呢，下个小时开始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我们一起动脑筋，同时也长知识，学习一些不一样的知识哈，同时也可以了解各方面的一些资讯。晚上11点到12点呢，依然是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哦，可以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马达尼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1: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0: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CGA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3: $405 and living. Sound check 1 2 3。
2: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3: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90.7，
4: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爱乐站，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3: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马来西亚正在迈入以高科技、半导体、创新以及人工智能驱动的新经济时代。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文表示，昌明政府将继续确保各项发展项目惠及全民，在保障当地社区利益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国家竞争力。他强调，真正的发展不只是吸引更多投资或推动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让社会各阶层都能分享发展成果。首相认为，位于槟城贾抛巴底的 City of Fontaine 工业园区项目意义重大，因为这个项目不只是能够创造优质的就业机会，扩大技能培训资源，也有助于推动发展较慢地区和其他地区同步发展。截至今年四月，卫生部共录得402宗涉及电子烟含有危险合成毒品的案件。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根据警方的查获记录，有关的电子烟产品被发现含有苯二氮卓类药品、硝西泮摇头丸、大麻素、四氢大麻粉以及冰毒等违禁物质，这些物质都属于非法毒品，不应该被使用，特别是未成年。有关发现也凸显了加强电子烟监管的必要性。苏格利菲表示，为了保护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政府必须认真对待有关问题，目的在于确保国家粮食供应稳定的国家粮食保障安全法预计将在明年提呈国会。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ad Sabu 表示，由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of 为首的团队目前正在修订这项法案的细节。农粮部长之前指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和气候变化可能对国内粮食生产造成威胁，政府有必要加快推动相关法案，保障国家粮食供应稳定。有关法案将推动建立国家粮食预警系统，完善应急机制，并提升粮食生产领域援助资源的分配效率。国际方面，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民众持续了50天的道路封锁和动乱严重扰乱了玻利维亚经济，人民不能再继续受路障所挟持。这种状态导致人们无法工作、学习、就医、获取物资和养家糊口。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封路行动也导致玻利维亚各地出现食品和药品短缺。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政府和玻利维亚工人联合会签署了目的在于结束道路封锁的协议，不过其他团体还在继续封路。玻利维亚国家工业商会星期五说，封路抗议活动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达到30亿美元，大约占了玻利维亚年产值的 6%。在伊朗和美国会谈延期的背景之下，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星期六抵达伊朗展开访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卡伊表示，纳克维预计将会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以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讨论双方共同关切的议题。德黑兰和华盛顿原本计划星期五在瑞士举行会谈，双方此前已经签署了一份目的在于缓和西亚局势和推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但有关会谈最终延期举行。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星期六接连发生两起爆炸事故，导致至少七人死亡，三人受伤。警方表示，班努地区一辆载有乘客的私人皮卡车首先是遭到遥控简易爆炸装置袭击，伤者被送往医院治疗期间，第二枚简易爆炸装置随后引爆，进一步造成伤亡。目前没有组织出面承认发动袭击，不过巴基斯坦塔利班和其他武装组织经常在当地活动，并涉及多起袭击事件。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谴责有关袭击，向死伤者家属致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中央动物园因为园里有多只鸟类和其他动物死于 H5N1 型禽流感，于19号开始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中央动物园已经采取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根据了解，动物园饲养的白鹿、猫头鹰、秃鹫和豹猫等体内都检测到了禽流感的病毒，目前怀疑是野生乌鸦将病毒传播到动物园里。 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好，我是吴洪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首先，带着 Sri Anwar Ibrahim 的访问，透过邦斯坦机港，而透过邦斯坦政府签署一项协议，中华民国通过国家石油公司参与开发，透过邦斯坦迎来一个大型天然气站。事实上，这一个成就充分证明国际社会对我国能力、政治稳定以及本地企业创业精神的信心。首相达德瑞阿诺表示，联邦法院在法官丹瑞纳里尼帕马南登促进贝莱西亚媒体理事会主席，有无提升理事会的公信力和社会形象。此外，首相也宣布向国家记者会关爱基金追加100万元拨款，以提速保障全国媒体从业员的福利。首相建议到2026年全国记者会峰会规模内前宣布这项拨款。马德塞尔确保国家列车跟稳定的国家列车保障安全化，而国将到明年提交国会。农业及列车保障部长德特瑞莫麦萨布表示，由副首相德特瑞法迪拉尤索为首的团队，目前正到修订这项法案的细则。2026年，贝莱西亚农业、农改和农业旅游等消费，而该将到外国产电商的参与额更加精彩。农业部长德特瑞莫麦萨布表示，目前已经确定产电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巴西、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香港里等。卫生部强调，关于高级专业培训计划的遴选程序是以系统化、透明以及表现为基础的方式进行。遴选过程包括审核申请者是否符合基本资格条件，并经过专业评估和相关专科领域的技术审核。随后，将由卫生部高级专科培训计划指导委员会审议和批准。交通部长李德福表示，采用柴油列车有影的南部通坑列车只是过渡性的措施，目的是到新的电力动车组投入服务中，将照顾居民证不需要长时间顶替铁路公共交通服务。柴油列车将到 Gamas 到九号巴鲁该双轨电气化铁路钢铁完成后，由电动列车服务全面的取代。最近5月31日，今日的发电局阿泽社部长已经批准向马六甲州跳过4,300名今日的提金将近1亿ringgit的融资，进一步推动该州梅兴、西兴和东兴今日的发电。霹雳预报西区国会议员 M. Kula Sigaran 表示，昨晚社工不签一大多个地区的环保情况以前到底5个地点跳过诺伯该房屋受影响。伊指出，这起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件，相信是由烈焰梗现象所引发。当局已经立即向受灾居民提供援助，以减轻伊人所面对的困难。当15届国会第5期第2次会议将到星期召开，多项重要的法案将成为会议的焦点。其中包括行政首相任期不超过10年的2026年联邦宪法修正法案将定性的提交国会。国际新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答，去年10月加沙停火对该等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丧生儿童当超过90%是由以色列军事行动。联合国负责主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福来贴18日，呼吁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及平民，确保援助通道完全顺畅。美国伊朗目前签署临时两国备忘录后，华盛顿与德黑兰加速推进数度60日来进行的关键谈判。以前 RTM 第一个新闻由电台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2014年的今天，霹雳州苏丹 Sultan Nasruddin Muhyiddin Shah 宣布委任 Raja Jafar bin Raja Muda Musa 出任 Raja Muda Pera，以填补 Sultan Nasruddin Muhyiddin Shah 被册封为苏丹之后所腾出的职位。殿下同时宣布委任 Raja Dato Sri Iskandar 出任 Raja Dehilio Pera， 而殿下的王子 Raja

0: 夜晚也可以跳跃。
1: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2: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0: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2: 让你
3: 越夜越爱。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今天继续打通天地线，那针对呢听众给我的一些线索啦，或者是给我的一些词汇啊东西啊，我就把它去组合起来，组织过后呢就找一些资料啦，包括了出一些问题考考大家，希望呢在这个小时当中能够放轻松，除了动脑筋之外呢也能够学习一些知识哈。那在下个小时呢依然会猜成语啦，还有聊一聊这个爸爸的角色。明天就是父亲节咯，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或者是安排好一些惊喜给爸爸呢？之前呢母亲节大家都会大肆庆祝嘛哈，爸爸可能就会酸溜溜，哎，为什么父亲节的时候那么低调呢？或许大家都会觉得爸爸

妈应该不会那么高调吧，她就是比较含蓄这样子哈。你知道吗，现在的爸爸都不一样哦，他们都希望能够得到尊重跟爱护，大家可以有一些表示啊，让爸爸呢非常的感动，不管是明天庆祝也好，还是选择某一天配合大家的那个时间哈，可以好好的吃一顿饭啊，或者是好好的坐下来聊聊天，其实都不错哦。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周末快乐哦。今天呢依然是动动脑筋，那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答案呢，同时也是可以让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一起来互动啊。现在进行的是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IFM.Malaysia 来看国俊的直播啦，还有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哦，0111701-8289。那三样东西，先揭开第一样东西，是听众提供的哦。手脚，哎，这个手脚的部分的话呢，我就出这道题考考大家，动手脚是什么意思呢？有选项哦，选择 A， 暗中采取行动；选择 B 呢是动一动手，动一动脚；选择 C 是用手脚进行工作。啊，你觉得动手脚是什么意思呢？三个选项，选择 A 是暗中采取行动， B 呢是动一动手，动一动脚， C 呢是用手脚来进行工作。嘿，你觉得是什么答案呢？告诉我吧。好，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外赛平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好，看到夜夜选项是 A， 好，那其他朋友呢？A、B 还是 C 呢？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哈，动手脚到底它是指什么意思呢？张震岳的歌曲《两手空空》。

军情三条线，刚才呢已经是揭开了今天的第一样东西，手脚。那我就出了这道题考考大家，动手脚是什么意思呢？选择 A 呢是暗中采取行动，选择 B 是动一动手动一动脚，选择 C 呢是用手脚进行工作。好，我们可以看到一页呢就选择 A 啦，华荣也是选择 A， 这篇呢是要求匿名。好，可以的，没问题。如果你们不想名字在空中被念出来也可以，诶，注明说，诶，请匿名这样子哈，我都尊重大家的。哇，那你是一位很爱夜跑，边夜跑边听 IFM 的一位爸爸。哇哦，祝你跑步愉快啊，也要注意安全哈，谢谢。好，那汪春呢是选择 B 啊，那这位跑步的爸爸呢是选择 A 哈。好，另外我们看到呢，其他的朋友，诶，守豪是选择 A， 淑珍是选择 A， 那金平呢是选择 A， 感觉上大家都很有默契耶，选择 A 耶。好，不管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啦还是 WhatsApp 平台都有选择 A 的朋友。是啦，答案就是动手脚的意思是暗中采取行动，是选择 A。 好，那它是指暗中使诈哈，为达到某种目的呢而暗地里进行的某种活动，所以就是动手脚了哈。这样的举动真的是不鼓励哈，希望大家能够光明正大就对了。那说到这一个动手脚，那我会用怎么样的一个包装，或者是会寻找什么资料呢？我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篇文章，路就在脚下。人生的道路呢注定是这个风雨兼具的旅行啊，在漫长的岁月长河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的风浪，我们会感受到烈日的酷晒，我们也会得到成功的喜悦，我们也会感受失败的悲伤。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啊，要充满信心的去面对，因为没有什么困难是跨不过去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方法总比困难多。如果自己呢总是很害怕，不敢面对生活的问题，那么生活也不会善待于你啊。最终呢，在自己的一次一次的叹息当中呢，就会暗自伤怀或者伤心的。你越是逃避困难，困难呢就会缠绕在你的心头，无法消散。你越是勇敢的去面对，困难就会变得越来越脆弱，最终呢自己总能够取得胜利哦。困难呢不是阻碍我们进行是前进的一个高山，也不是无法跨越的。当我们勇敢的去尝试，当我们一次一次的战胜困难，那么我们就有了十足的底气，能够应付下一个考验。其实人生在世，没有什么绝路，只要自己愿意去努力的话，只要自己能够很认真的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就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因为上天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者的人。所以大家都要好好的去鼓励自己，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那么的消极，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有低气压或是不开心，甚至是能量很低的时候，先让自己休息一下，但记得一定要吃好睡好，这个是很基本的。为什么这样子呢？如果你本身没有把身体照顾好，或是状态不理想的话，你会更加的消极，或者是觉得好像没什么动力去面对眼前的问题哦。好，我们共勉之，继续的努力，越变越好就对了。好了，这个时候马上要揭晓听众给我的第二样东西，他给我这个字哦，路，路途的路。好吧，这时候呢就问大家，什么路最窄呢？什么路最窄呢？你觉得什么路最窄呢？好，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答案哦，011170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哦。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2: 这就是 IFM， 越听越爱 IFM。
3: 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第二样东西或者是第二个字呢，是鹿哈，也是听众提供的。其实之前呢，他在提供手脚这个线索的时候呢，他也问国俊一个问题哈，如果直播室的仪器发生故障， DJ 会手忙脚乱吗？难免是会有一点狼狈啦，但是呢，只要保持冷静，及时的处理，很快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照常运作啊，就可以继续的听广播。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很关键的任务，就是不能够让整个广播停下来，就是不能 dead air 就对了哈。必要时呢，通知有关的部门来检查跟处理，比如说电脑宕机啊各方面的。不过现在呢，这个技术越来越高超，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会越来越少哈。也谢谢大家用心的听节目 ，iFM 越听越爱。那这个第二样东西录呢，就问大家。什么路最窄啊？大家都很有默契耶，包括看到手豪就说袁家路最窄。好，另外看到这个宝爸呢，他说因为哈、啊、就是袁家，因为袁家路窄。华荣也是这个答案哦。另外有凤也是这个答案。看到哎淑珍说也是袁家路最窄。松蔚金平啊，他说冤家路窄 OK， 是因为遇到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有一点尴尬呢？那 SF 呢就说小路乱撞哦，有不同的答案哦。答案是什么呢？哇，就是大部分都答对哦，冤家路窄就对了。那这个也是成语嘛，用来形容仇人或者是不愿意遇见的人，偏偏在狭窄的地方相遇，无法躲避。我之前有个这样的经验呐、就在一个场所呢遇到一个我跟他不认识的，但是因为他曾经有一些不礼貌的举动，所以我也是很坦荡荡。那时候很奇怪的我，你那时候会想今天来这个地方会不会遇到那个人？结果会遇到，我一进门就遇到他，但是我还是很自然的，就是虽然没有打招呼，但是就是很自然的这样就跟他擦肩而过这样子啊。然后呢，我要离开的时候又遇见他，总之好像在那一天就遇到了三次这样子。不过对我来说，只要问心无愧，那就很好了，就没事，对不对？哎，真的有时候也这样子情况，你不想见那个人，结果那个人就会出现在你面前。这所谓的冤家路窄，你们这样的经验吗？来说一说你们挺有趣的一些经验。所以我本身是很少会跟别人有怎么样的一些可能冲突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凡事都是理性去处理就对了。但是你总会遇到一些没有礼貌的人，当你在去消费啊还是有一些服务的时候，你发现对方的那个嘴脸啊或者是态度不是那么好，会觉得很可惜。因为我们会遇到你，那当然有一些游客有遇到你嘛，那说游客们遇到你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的话，也会对我们马来西亚人留下一个很不好的印象，觉得哇这个服务很不好啊，或者是这个服务员的这个态度啊很糟糕啊，这些真的是需要注意的。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去监管一下哈，站在前线的人一定要比较 可能笑脸迎人也好，或者是态度比较友善一点，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让彼此呢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不会好像我来消费嘛，但是好像看脸色，那非常的不好了。好了，那就是冤家路窄，又学了一句成语了。其实下个小时呢，我们也会学更多的成语哦。这个时候呢，马上要揭晓的是第三样东西了，也是听众给我的哈。那来看看到底是提供怎么样的线索或者是一些词汇呢？宽容，宽容。好，那你会觉得我用出什么题考考大家呢？哈，我会出的是由马兆骏创作的《宽容》这首歌，是哪位歌手演唱的呢？有听过吗？不管是一些新朋友还是啊喜欢听耳熟能详歌曲的朋友，应该对《宽容》这首歌很熟悉吧，由马兆骏演唱的一首创作的一首歌，演唱的是另外一位歌手，这位歌手啊给你一个线索啦，他是男歌手好，原唱的是男歌手你觉得是谁呢？告诉我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古古李四伟的歌《原谅我离开》。

0: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iFM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 99.3。
3: 那听众提供的这个词汇宽容，那你觉得是什么答案呢？因为刚才我问大家这道题嘛，由马昭俊创作的这首《宽容》原唱歌手是谁呢？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啦啊，大家呢都应该有答案哈。Victor 呢，还有这个 Wang Chen 呢，还有 Ye 啊，都是猜《宽容》这首歌。还有这位是 U， 他就是猜《宽容》这首歌曲，就是张信哲演唱的哈。Victor 还有那个叶，汪晨是猜张信哲。嗯，答案是张信哲，没错。这首歌曲有听过吧？那可能有些朋友呢，有些新朋友啊，就觉得哎，好像很陌生。我们听听有关的片段啦。

宽容，演唱的是张信哲。那我们要宽容待人，在人际的交往当中，在待人宽容呢是一种重要的美德哦。它不只是能够促进人际关系跟和谐哈，还能够提升个人的内在修养跟幸福感。当中的意义就包括了消除隔阂啦，宽容能够化解因为误解而冲突产生的那种隔阂，使双方呢更容易沟通跟交流。还有呢，建立信任，通过展现宽容的态度哈，人们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善意跟包容，从而建立起更加深层次的信任关系哦。还有可以减少冲突，有没有发现吗？当你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突然觉得很不舒服，或者是一点生气，即将要骂人了，但是对方说：“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哇，马上就那个火就灭掉了，对不对？这就是宽容啊，就是当对方愿意道歉，你就马上就那种宽容的心就出现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哈，只要懂得互相尊重的话呢，冲突就会减少。宽容呢就意味着哈，面对分歧的时候能够保持冷静跟理性，避免呢不必要的争执跟冲突，还有能够增强凝聚力哦。在团队或者是家庭当中，宽容能够增强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共同面对困难和挑战。还有培养耐心，宽容呢需要耐心去倾听跟理解他人的观点，这有助于提升个人的耐心跟同理心哦。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去学习或者是去掌握一些内在的所谓的内涵哈，就会让大家觉得你是一个挺得体的一个人，而不是没礼貌的人哦。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听过的是周蕙重新演绎的这首广东歌《喜欢你》。下个小时继续的俊情三条线，国俊呢跟大家一起互动，猜成语了，还有说说爸爸的角色哦。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0点，萨拉姆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卫生部正在研究推行电子病假单 EMC 系统，以遏制虚假病假单集团对医务人员实施的欺诈、伪造和身份盗用行为。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卫生部数码健康部门已经接获指示，立即展开研究，推动病假单系统向更安全的数码化平台过渡。他强调，病假单只能由实际为患者提供治疗的医生或医务人员签发，这一点非常明确。部长强调，任何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都属于严重问题，卫生部绝不妥协。截至去年，柔佛州共有13425名雇主在人力资源发展机构的生态系统之下注册，为州内479905名员工提供直接培训福利。人力资源部长 Dr. Sri R. Ramanan 表示，业界的高度参与也带来了2亿821万 ringgit 的税收入，其中1亿8396万 ringgit 已经退还给雇主，用于员工培训计划。人力资源部属下机构也拨出1亿9150万 ringgit 的财政援助，成功培训柔佛州232072人，提升当地劳动力的整体竞争力。部长说，人资部及旗下的机构将持续协助零工经济从业者提升技能，增强他们的就业和职业发展前景。雾边 Kampung Ulu Gerundong 原住民村昨天下午发生山洪冲毁桥梁事故之后，消拯局今天展开救援和撤离行动，成功将23名包括长者、孕妇及婴儿在内的受困村民安全转移到临时疏散中心。霹雳州消拯局助理局长 Sabarozi Nor Ahmad 发文告说，当局在今天上午11点57分接获投报之后，派遣雾边消拯局的人员前往当地。事发地点的河水深大约1米，但是基于安全考量，当局还是决定立即展开撤离行动。救援行动在下午1点50分受到控制，并在下午2点15分结束，所有受影响的村民都平安。马来西亚空军今天正式接收用于 EC-725AP H-225M 直升机的 FNMAG-58M 7.62 毫米机枪武器系统。皇家空军发文告说，这项采购是配合2055年空军能力建设计划进行，以持续提升空中资产的备战水平和作战能力。文告说，这款直升机是皇家空军的主力装备，可以执行战斗搜索和救援、人道主义援助、战术运输以及特种作战等多项任务。国际方面，华盛顿和德黑兰在这个星期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为局势带来一定缓解。伊拉克石油部发言人法尔胡德星期五表示，伊拉克石油产量有望在1到2个月里头恢复到战前水平。他指出，受影响的油田目前已经开始逐步恢复产能。在2月底冲突爆发之前，伊拉克每天石油出口大约是350万桶，其中大部分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多明尼加海滨度假胜地巴亚西贝一间饭店19号发生火灾，造成一名意大利女子死亡，将近1700名旅客被疏散。根据当地媒体发布的影片，加勒比海海岸上空浓烟滚滚，烈焰吞噬了饭店的茅草屋顶。多明尼加紧急行动中心表示，初步观察显示，部分的屋顶结构以棕榈等易燃材料搭建，在风势的助燃之下，火势迅速蔓延。紧急行动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但是起火原因还在调查当中。英国紧急部门对贝德福德地区的列车相撞事故发表了最新声明。英国交通警察局局长表示，目前还有28名伤者留院治疗，其中9人情况危殆。事故发生之后，共有33名伤者因为严重或非常严重的伤势送院治疗。贝德福德消拯局局长表示，事故现场没有发生火灾。英国东米德兰铁路公司和英国铁路网发言人表示，事故后的恢复工作十分复杂，目前首要任务是帮助受影响人员并配合事故调查。 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新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艺像飞练与你带来学艺生活。首相兼财政部长 Dr.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马来西亚正迈入以高科技、半导体、创新及人工智能启动的新经济时代。其在社交媒体 X 发文指出，全民政府将继续确保各项发展项目飞起前面，在保障当地社区利益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国家竞争力。首相 Dr. Sri Anwar 表示，联邦法院前法官 Tan Sri Nalini Padmanathan 出任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主席，有望提升理事会的公信力和社会形象。此外，首相也宣布向国家基金业关爱基金最大100万元的贷款，以持续保障全国媒体从业人的福利。首相今年在2026年全国基层业丰富开幕礼上宣布各项贷款，目的在于确保国家粮食供应稳定的国家粮食保障安全法，以及将在明年提前国费。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r. Sri Mohammad Sabu 表示，由副首相 Dr. Sri Fadilah Yusuf 为首的团队目前正在修订各项法案的细节。2016年马来西亚农业人义及农业利用增消费，以及将在外国参展商的参与下更加精彩。农粮部长 Dr. Sri Mohammad Sabu 表示，目前已经确认参展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巴西、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匈牙利等国家。卫生部强调，关于高级专科培训计划的连线程序是以系统化、透明及表现为基础的方式进行。连线过程包括审核申请者是否符合基本资格条件，并经过专业评估及相关专科领域的技术审核。随后，再由卫生部高级专科培训计划指导委员会审议及批准。交通部长陆秋福表示，采用柴油列车营运的南浦通权列车只是过渡性措施，目的在于新的天力通车制投入服务之前，让有福族民众不需要长时间等待铁路公共交通服务。柴油列车将在金马市至新山的双轨天气化铁路工程完成后，由天通列车服务全面启动。截至5月31日，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已经批准向马六甲族超过4300名企业家提供奖券1亿元的融资，进一步推动该族民营、小型同中型企业的发展。佩拉怡保时期国会议员 M. Kulasagaran 表示，上半夜事件不将一带多个地区的风暴情况以上，投资五个地点超过200间房屋受影响。他指出，这是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件，相信是由陆龙卷现象所引发。当局已经积极向受灾居民提供援助，以减轻这两年所面对的困难。提升五届国会第五期第二次会议将在星期一召开，多项重要法案将成为会议焦点，其中包括限制首相任期不超过10年的2026年联邦宪法修正法案将重新提呈国会。国际新闻：美国同伊朗日前签署临时谅解备忘录后，华盛顿同特赫兰加速推进是在60年内进行的关键谈判。以上 RTM 学业新闻由陈凯贤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你好，我是国俊。那以前呢，我都是出题考考大家，大家其实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哦。你可以准备三样东西，词汇啦，或者是任何东西都好了哈。你可以把这三样东西呢发给我0111701-8289，那我就会针对你提供的这个词汇啦，或是东西啦，动物啊、植物什么都好了，那我都会去天马行空想一想，可以出什么题目考考大家，也会收集一些资料。总之呢，会打通天地线，希望呢能够为这个节目呢增添更多的可能性啦，而且更多的色彩哈。而且在猜题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吸收不同的知识，不按牌理出牌就是我的特色嘛哈。所以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与哦，0111701-8289，陆续都收到一些朋友们发给我的一些关键词啦，或者是提供的词汇。之前参与过的话呢，其实也还可以参与的哈。那主要是让大家有更多的参与感就对了。这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是来猜猜成语哈，来学成语。指人的思想、性格或者是习惯受到环境或者是他人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变化。你觉得是哪一句成语呢？指人的思想、性格或者是习惯受到环境或他人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另外一道题是，比喻功夫已经到达了纯熟完美的地步，比喻这个功夫哈、已经达到了纯熟或者是完美的地步，比如说你的手艺啊，或者是你的一些技能啊，已经达到了很完美了、很纯熟的地步哦。那就可以用什么这个成

语来形容呢？来告诉我吧。 IFM 的 Malaysia 那是通过 YouTube 跟 TikTok 在直播当中，还有 WhatsApp 平台啦，011-1701-8289。这个小时除了猜成语之外呢，配合明天父亲节，稍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父亲啊或者是爸爸扮演的角色其实还挺重要的。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 全民看球。
2: Let's go, let's go. 听好了， 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 告别过去， 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 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 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 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 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 球队需要连过5关， 那就是32强赛、 16强赛、 8强赛、 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 48支球队混合交战， 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 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三， 也有机会死里逃生。 12个小组则优录取8个第三名， 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 跨过小组赛， 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 没有平局， 没有重来， 多打一场生死战， 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 也离回家更近。 想要夺冠， 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 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 也是黑马的沙场。 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 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 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 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 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 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 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1: 下载RTN Play手机应用程序， 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陪你看球， iFM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越听越爱，斑南FM92.3。

听过呢，就是《命运》这首歌，演唱的歌手呢是佳佳。好，那刚才呢就出这两道题，让大家来猜成语哈，指人的思想、性格或者是习惯受到环境或他人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还有呢，是比喻功夫已到达了纯熟完美的地步。我们看到呢，是有淑珍，他就说潜移默化跟炉火纯青。好，谢谢。另外呢也说国俊经验丰富，值班时遇到状况肯定不会手忙脚乱，因为没有什么问题能够难倒国俊的，也不是这样哈、啊、我还是会被难倒的，就看能够及时反应或者是快一点把那个问题减到最低，那才是一个经验吧哈。好，那告诉大家有关答案是什么啦。指人的思想、性格或习惯呢受到环境或他人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没错，就是潜移默化。好，我们听听例句哈。父母的言行对子女有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因此啊，家长应该时刻注意自身修养。另外一道题是比喻功夫已达到了纯熟完美的地步，那就是炉火纯青，是炉火纯青。应该有听过这个成语对不对？这句成语哈。那在造句方面呢，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尝试啊，都可以告诉我哈。他经过多年的刻苦练习，拉小提琴的技巧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琴声令人陶醉。通常是指这个才华啦、手艺啊、技能啊、功夫啊等等哈、已经到达一个非常完美很纯熟的境界了。有些人真是随手都可以展现出非常专业的表现哈。当然我在主持节目或者是在操控仪器方面呢，还没有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啦、还需要加强或者是有进步的空间就对了哈。另外这个时候呢也出另外两道题考考大家，形容人的性格宽宏大量还有心胸开阔。形容人的性格宽宏大量心胸开阔，那你觉得是什么答案呢？另外是形容意志坚定不可动摇，也可以猜一猜到底是哪一句成语哦。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零至六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独一无二 Only You 呢是罗志祥演唱的歌曲，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形容人的性格宽宏大量，心胸开阔，猜成语哦。另外一道题是形容意志坚定不可动摇。好，我们看看呢，这位朋友呢是华荣，他是猜宽宏大量跟坚定不移。还有呢是这位是书生就说，国俊你太谦虚了，你主持节目经过多年的经验累积，真的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大家有目共睹哦，谢谢你啦。 OK， 我还是要保持一个进步的空间，因为这样怎么才能够越做越好嘛，包括就是在定期都会去修饰本身的节目啦，或者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比如说在星期四啊就营造一种比较疗愈的有节目的风格，星期五的时候呢就跟小薇搭档啦，聊剧集啦，还有听 OST 嘛，就是比较放松了。在小周末的时候，星期六这个周末时间当然就是要脑力激荡啦，动动脑筋啦，但是我觉得可以加一些元素，比如说创意啊，还有听众的加入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思考的同时又可以学习一些东西，还不错哈，轻轻松松度过周末的晚上的时间。星期天呢就是有俊情演唱会了，非常感谢歌手们无私的付出来到节目现场呢跟国俊聊天啊，同时也一起弹唱啊，感觉是非常的放松。好，那形容人的性格宽宏大量心胸开阔是哪一句成语呢？答案是豁达大度这句成语啊。那来听例句哈，他为人豁达大度，从不跟别人计较生活当中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好，另外一道题是形容意志坚定不可动摇，那就是坚韧不拔。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取得了事业的成功，这就是其中的例句了哈。大家可以学了成语之后呢，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派上用场啊，在文章啊说话的时候都可以善用成语哦。我们听听周深的歌曲《小美满》。明天就是父亲节咯，那稍呢国俊跟大家说一说哈，父亲扮演的角色，或者是你有不同的看法都可以跟我一起分享哦，0111701-8289，俊情三条线。

0: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呀，跟你一样咯，五岁。
1: 真的吗？
0: 因为啊，爸爸是从你出生的那天起才真正开始当爸爸的呀。
2: 是我们的到来让爸爸这个身份从此有了重量。
3: 爸爸，谢谢你努力成为那个我想依靠的人。
2: 爸爸的模样千变万化，可能是沉默的背影，也可能是笨拙的拥抱。
4: 爸爸早出晚归，很严肃，很少陪我玩。
5: 爹地不喜欢我玩手机，要我用功读书。
6: 我的爸爸常常带我去打球，
2: 嘴上虽然严厉，手里却永远握着最甜的糖。
7: 我记得出嫁那天，爸爸没哭，可他的眼睛红了。
8: 爸，虽然你不在了，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
2: 他给了我们生命，我们也给了他一生的牵挂。这一声爸爸不是叫出来的，而是疼进心里的。父亲节到了，别忘了说一声谢谢您，爸爸。
9: 明天就是父亲节了，有什么表示呢？我觉得陪伴是最实际的。说到爸爸的话，他的角色其实非常的重要哈。那父亲或者是爸爸呢，对于孩子的教育啊，提供了各方面，或者是在一个家庭里面，他的角色也是举足轻重的，包括了提供经济支持啦，对孩子母亲的支持啦，管教跟培养责任感，鼓励学业成就，给予表扬跟情感支持，还有跟孩子交流或者是聊天，关注孩子的日常生活，以及陪孩子读书哈，也鼓励孩子才能的这个发展啊。一个理想型的爸爸呢，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呢，因为呢现实的压力，或者是爸爸个人的性格特征啊，以及受传统观念影响呢，现实生活中每一个爸爸呢参与孩子成长的程度呢，其实分别是还挺大的。有一些是完全缺席啦，有些他们觉得，那我就为事业打拼，主要是给家有一个很温暖、很有经济基础的一个家庭哈，所以有时候就少了陪伴。所以作为爸爸呢，在孩子成长的参与度呢，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包括了主动投入、主动参与孩子的照顾、教育跟互动当中。我发现现代的爸爸呢，好像都比较多这个部分呢，都挺主动的。有一些是他花时间在孩子身上比妈妈还多，虽然比较是不公平的，但是我觉得那也是好事了哈，多去参与孩子的成长。其实一些父母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察觉，孩子很快就会长大了，如果就忙东忙西的，或者是没有把这个专注力放在孩子的身上，或者是没有花时间陪在他们的身旁，很快他们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或者是成长了，关系也比较疏离哈。另外一种的爸爸呢，他的陪伴方式是安静的哈，就不主动参与，但是静静的陪伴，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就提供帮助。另外一种呢，他参与的程度就是履行责任，跟孩子呢没有直接的互动，但是提供物质经济支持。这三种程度的情况呢，在这个每个爸爸身上或多或少可能都会出现，只是程度的那个多少是不同而已。比如说对于全职的奶爸来说，更多出现的可能是主动投入哈。对于大多数不善于主动表达跟照顾孩子的职场爸爸来说呢，静静的陪伴可能是他们的大多数的选择。对于留守儿童的爸爸来说，履行责任就是他们作为爸爸所能够做到的。也有可能对于大多数的爸爸来说哈，既有主动投入的时间，也能够静静的陪伴的时刻，那在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难免也会出现履行责任的情况。那为什么爸爸的角色不能够取代呢？传统的观念呢，以这个男主外女主内嘛，那么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爸爸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的重要呢？因为爸爸呢跟孩子的互动过程当中有许多特殊的地方是妈妈无法取代的。不得不说，男人在照顾孩子跟孩子互动上呢，他是比较有他自己的一套。当妈妈呢就是比较容易敏感啊，或者是战战兢兢的时候呢，爸爸的豁达或者是比较我们讲的粗线条嘛，就是不会想太多的一个情况，但是又有那个创造力跟照顾的本领的时候，他其实还 可以扮演好自己的一个角色的。研究表明呢，父母共同去承担教养哈，就是教育啊的这个责任的话，孩子有比较强的这个口头表达能力，而且他们对父母或是对父亲对他们所达到的教育水平啊，以及以后的职业呢，是寄予更高的一个期待的。这些孩子呢，他学业成绩呢也会比较好。更多参与家庭教育的父亲呢，大多是有良好的夫妻关系啦。那妻子对丈夫对育儿工作的参与呢，是拥有积极的态度，这也增强了父亲的参与水平啦。那父亲的这个夫妻的关系的质量呢，也会影响父亲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说一个健全的家庭，或者是比较幸福小康之家也好啦，或者是情绪比较稳定的家庭哈，父母跟孩子的互动啊，陪伴呢、啊，都会影响孩子的发展的。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单亲爸爸啦，或是单亲妈妈哈，看起来好像是有一些缺陷这样子，但是也可以通过你去了解不同的知识啦，还有通过不同的资源，也能够把孩子教育得非常的好。重要的就是要参与其中，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要留意孩子的变化，还有他的那个需求是什么。祝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哦，妈妈也辛苦了，一起加油。高五人的歌又到天黑，下个小时会有夜雷点听众选曲。到天黑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满是欢喜。上万万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向全国媒体工作者表达感谢，并特别赞扬那些始终秉持高度职业道德和诚信精神，持续履行向公众传递资讯责任的媒体从业员。他说，在数码科技和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媒体从业员所面对的挑战并不轻松，媒体行业也因此迎来新挑战。安诺尔表示，媒体从业员在协助公众了解政府各项政策以及国家发展议程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首相兼财政部长安诺尔·伊布拉欣表示，马来西亚正在迈入以高科技、半导体、创新及人工智能驱动的新经济时代。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文表示，昌明政府将继续确保各项发展项目惠及全民，在保障当地社区利益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国家竞争力。他强调，真正的发展不只是吸引更多投资或推动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让社会各阶层都能分享到发展成果。首相认为，位于槟城贾抛巴底的 City of Fontaine 工业园区项目意义重大，因为这个项目不只是能够创造优质的就业机会，扩大技能培训资源，也有助于推动发展较慢地区和其他地区同步发展。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dasri Mamasabu 表示，我国和泰国就暂停进口虾只课题正积极磋商。他说，两国之间的谈判朝着能够保障各方利益的最佳解决方案迈进，双方还处于谈判阶段，这件事也引起首相关注，因此双方正进行密集谈判，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部长说，正在努力捍卫国家的权益和利益，而对方则将针对鱼虾出口马来西亚的相关事项作出解释。来关注水灾消息，因为山洪而撤离到务边离石疏散中心的灾民人数有所下降，从昨天晚上的69人减少到今天晚上的65人。州灾害管理委员会秘书处表示，受影响家庭数量没有变化，依然维持在20户。另一方面，气象局预测，除了巴东和巴野拿都之外，霹雳州其余地区今晚预计将出现降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宣布，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进行谈判。另外，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晚上将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黎巴嫩，伊朗已经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伊朗将按照计划采取后续步骤，迫使敌人履行义务。越南中部和靖省星期六发生森林火灾，造成2人死亡。火灾于中午10分发生在奇文乡西村森林地区，当地政府和居民共同努力控制火势。遇难者是一对来自当地的夫妇，在灭火过程当中被发现。当地居民表示，这对夫妇可能参与了灭火行动，很可能是吸入了浓烟窒息而死。当局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刚果民主共和国确诊伊波拉病例已经增加到933宗，其中有245宗死亡病例。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星期五表示，最新的数据显示，自伊拉波疫情爆发以来，死亡率大约是26%。他表示，目前有416名患者在伊波拉治疗中心接受治疗，另外有80人已经康复出院。坎巴表示，确诊病例的攀升在预料当中，因为应对小组正在加大力度发现活跃病例。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新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dasri Anwar Ibrahim 表示，马来西亚正迈入以高科技、半导体、创新以及人工智能驱动的新经济时代。他在社交媒体 X 发文指出，昌明政府将继续确保各项发展项目惠及全民，在保障当地社区利益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国家竞争力。首相 Dada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联邦法院前法官 Tansri Nalini Pofmanadan 出任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主席，有望提升理事会的公信力和社会形象。此外，首相亦宣布向国家记者日关爱基金追加100万令吉拨款，以持续保障全国媒体从业员的福利。首相今日在2026年全国记者日峰会开幕礼上宣布这项拨款，目的在于确保国家粮食供应稳定的国家粮食保障安全法预计将会在明年提呈国会。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dasri Mohamad Sabu 表示，由副首相 Dadasri Fadila Yusuf 为首的团队目前正在修订这项法案的细节。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以及农业旅游展销会预计将会在外国参展商的参与下更加精彩。农粮部长 Dadasri Mohamad Sabu 表示，目前已经确认参展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巴西、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匈牙利等。卫生部强调，关于高级专科培训计划的轮选程序是以系统化、透明以及表现为基础的方式进行，轮选过程包括审核申请者是否符合基本资格条件，并经过专业评估以及相关专科领域的技术审核，随后再由卫生部高级专科培训计划指导委员会审议以及批准。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采用柴油列车营运的南部通勤列车只是过渡性措施，目的是在新的电力动车组投入服务之前，让游佛州民众不需要长时间等待铁路公共交通服务。柴油列车将会在金马市到新山的双轨电气化铁路工程完成之后，由电动列车服务全面取代。截至5月31日，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已经批准向马六甲州超过4300名企业家提供将近1亿令吉的融资，进一步推动该州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的发展。霹雳怡保西区国会议员 M. Kula Sagaran 表示，昨晚集卷 Bacham 一带多个地区的风暴情况异常，导致五个地点超过200间房屋受影响。他指出，这起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件相信是由绿龙卷现象所引发，当局已经立即向受灾居民提供援助，以减轻他们所面对的困难。第15届国会第5期第2次会议将会在星期一召开，多项重要法案将会成为会议焦点，其中包括限制首相委任期不超过10年的2026年联邦宪法修正法案将会重新提呈国会。国际新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丧生儿童中超过 90% 是死于以色列军事行动。联合国负责主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18号呼吁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以及平民，确保援助通道安全畅通。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郑海卿编辑，下一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有夜雷点听众选曲，记得在周末的时候，我们的选曲的范围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可以把你的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呢，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IFM.Malaysia。

0: 明明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5: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7: Shakira,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re ready.
12: We'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17: We are ready.
18: We are ready.
19: We are ready.

听过的是 Ivy 的歌曲《安全下船》，另外有 Jaden 重新演绎他爸爸品冠的一首歌《我以为》，稍后呢还会有林宇中的歌哦，舍得。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看球归看球，如果是要熬夜的话呢，要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哦。马来西亚中医总会副总会长张家选医师，
3: 我们的这个生理时钟呢，根据早上的阳光跟晚上的黑暗呢，来进行一个时间的调整，也就是说熬夜呢，血压啊、心跳等等呢，都会受到影响了。中医角度就是讲，阳气进则卧，阴气进则卧，就是说阳气啊下来以后，就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当阴气完的时候，你就应该起身了。那十二点要开始看的话呢，你可以在前几个小时先休息，休息了过后呢，你再起来看。看球的时候呢，那我们讲交感神经很刺激，很兴奋，心跳加速，哇，心悸啊等等的，心跳的很快，过血压就上来了。那血压一上来了过后呢，就影响到其他的这个器官等等。所以呢，如果是有慢性病，比如讲这个三高、心脏状况的呢，就要特别小心。你看完那九十分钟的这个球赛以后，因为很激动嘛，那很激动的时候也是想，哎，为什么会输啊什么？那个时候呢，不要直接睡前听一下音乐，或者是泡一下脚，二三十分钟，让你的过渡期，让那个心情放轻松，你才入睡。
2: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IFM 越听越爱，我相信喜欢足球赛的球迷们这段期间呢都非常的忙碌，因为要追看本身喜爱的球赛。那目前也进行这个分组赛哈，告诉大家6月21号的这个比拼。那在6月21号的凌晨一点呢，是荷兰对上瑞典，是 F 组的这个分组赛。还有一组方面的德国对上科特迪瓦呢，是凌晨四点钟。还有呢是早上八点，是厄瓜多尔呢对上这个库拉索哈，是一组的分组赛。 F 组方面呢，突尼斯对上日本是中午12点，大家可以通过以下平台收看球赛。
2: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0: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2: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0: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2: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0: 跟老板说什么？
2: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5: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6: 夜了一点。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2: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1: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如果这个时候你面对一些挫折、一些问题，放松心情哦，勇敢面对，没事的，慢慢来。我觉得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一些坎还是可以跨过去的。我们听听白安的歌曲《路边野餐》，明天继续的跟大家互动啦。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跟着通通拜拜，知唔知？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4: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5: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6: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5: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6: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4: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6: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5: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7: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8: 爱的修复，
9: 古兰经第16章125节中说道，你应凭智慧和善见号召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最好的方式与人辩论，你的主的确知道谁是背离他的正道的，他的确知道谁是遵循他的正道的。这节经文明确地教导我们，宣扬正教是众先知的使命，也是所有穆斯林的职责，同时强调了智慧、善见和高尚辩论的重要性，以引导人们走向正道。他表达了对于通过理性和道德引导他人的信念，也强调了在劝导他人时应该运用智慧和温和的态度，而非强迫或激烈的方式。这种方法不仅更容易被接受，还能促使人们更愿意倾听和理解。其次提到以最好的方式与人辩论，强调了辩论时的品质和方式，这暗示了辩论应该基于事实和理性，而非情绪或者攻击性言论。通过以最好的方式进行辩论，能够增强论点的说服力，促进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从而更可能达成共识。最后强调了你的主的确知道谁是背离他的正道的，他的确知道谁是遵循他的正道的，传达了一种信念，即真主能够洞悉人们内心的动机和行为，我们只负责传达的责任，听不听在于对方，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其他的都要交托给真主。伟大仁慈的主啊，祈求你赐我一切美善的事物，祈求你庇护我脱离一切邪恶，包括今生的和后世的，我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求你赐我天缘的福分，并使我所说的和所做的能令我更接近天缘。我祈求你的庇护，使我远离火狱， 避免说或做那些令我接近火狱的事情。无论你对我的裁决如何，求你赐我有一个美善的终结。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8: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10: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洗手间，
1: 手不好不熬脑，
0: 给长辈
1: 做拥抱，
0: 给朋友
2: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俊逸，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忘掉。
1: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2: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1: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2: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1: 头发都竖起来了，
2: 不计较。
1: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2: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3: 怎么断，
2: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5: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爱乐段，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2: 我要鱼，
3: 拜托拜托嘛，
2: 我不跟你玩了。
3: 爱你，我想你。

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3: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4: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2: 不只是听歌，
4: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2: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4: 和敏瑜一起
2: 解锁一首歌
4: 不同的意境。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夜晚可以平静，
4: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5: 夜晚也可以跳跃，
6: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3: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5: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3: 让你
7: 越夜越爱。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5: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配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

0: 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一起数榜啦。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机真的看了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30分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是正业，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怎样做一个有修行的父母。前几天晚上去朋友家做客，孩子有点小情绪，哭闹不止，朋友有点急躁，骂了孩子。后来孩子抽泣着去睡觉，朋友疲惫地说，每一次孩子闹人，他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骂完孩子之后，看着孩子可怜巴巴的样子，就特别的后悔。是不是很多妈妈都有这样的经历呢？从伊斯兰的角度来看，带孩子不仅是一项责任，更是一场深刻的修行和自我净化。孩子的出现往往像一面镜子，照见父母内心深处尚未被疗愈的幼年经历与情绪创伤。许多父母以为教育孩子只是教规矩、讲道理，却在日复一日的养育过程中发现，真正被考验的往往是自己的耐心、慈悲和信仰。当孩子哭闹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是急躁不堪，立刻制止，觉得孩子吵、不懂事，还是先让自己安静下来，试着理解孩子的需求，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伊斯兰提醒信士，人的情绪反应源自于内心。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哭闹的强烈反感，并非来自当下的情景，而是源于我们童年相似的经历的重视。我们小时候哭泣、恐惧或者无助的时候，若没有被温柔的对待，反而被呵斥、忽视，甚至于惩罚，内心便形成了对哭闹的抗拒和不安。当孩子哭的时候，这些未被处理的情绪被唤醒，我们自然难以善待他们。然而，伊斯兰并不鼓励情绪的压制，而是引导人们以觉察与敬畏面对自我。真主在《古兰经》中66章第6节中说，信道的人们呢，你们当保护自己和你们的家人免于火狱。保护家人不仅是供养与教育，更包括情绪上的善待与心灵的安抚。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对孩子极其温柔，他从来不会因为孩子哭泣而发怒，反而会缩短礼拜，只因为听到孩子的哭声，担心孩子的母亲为此焦虑。这种体恤正是伊斯兰育儿的核心。带孩子的过程是父母学习宽容与慈悯的过程，孩子不会控制情绪，因为他们尚未具备成熟的理性，而成人若依旧被情绪牵着走，说明内心仍然需要修行。当我们选择不吼、不打，而是蹲下来倾听孩子，安抚他们，其实也是在重新养育曾经的自己，把当年缺失的善待通过此刻的善行补上。每一次我们压下怒火，选择温柔，都是在靠近真主，也是在修复内心。因此，带孩子是一条通向自我觉醒与信仰升华的道路。孩子并非来折磨父母，而是被真主派来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疗愈过去，实践慈悲。当父母在养育中不断地反省、祈祷与改正，这个家庭便成为一处充满着信仰与爱的修行之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 Sara 崔，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menyaran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

0: 会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0: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1: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2: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1: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2: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0: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4: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3: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4: 在烦恼什么吗？
3: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蹉跎。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3: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2: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4: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5: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6: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7: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6: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7: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6: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7: 哦，
6: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了？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0: 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1: 我会继承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的一方，偌大的事不灭我光，生生你看。

0: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暗箭伤人的键盘侠。
6: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7: 我是余盈妮，生活营养师。肥胖是性早熟的致病因素之一，而过度喂养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注意了。宝宝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都会以哭的方式去表达。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只要听到 baby 一哭哦，就会觉得哦，一定是肚子饿了，就会塞一个奶瓶给他。其实啊 ，baby 哭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胀气啦，可能是因为累啦，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家安慰。那如果 baby 一哭就喂奶，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那再来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啊，饮食里面其实不建议吃任何有添加糖分的食物。儿童食品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加一些糖分进去，可以通过查看食物标签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食物。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i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分的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选择。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4: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

0: 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1: 哦，
0: 喂。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身体还好吧？离家的这一段日子，我学会了照顾自己和面对挫折。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想起家，想起离家的情景。

思乡的情绪就像浪涛般的澎湃，夜梦中瞧见你白发苍苍的面容，我恨不得时光倒流，让我重温那流逝的每一分每一秒。爸爸，你多保重。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可蒙巴南永续，可斯加特拉安繁荣，达雅吉达
3: 创新，
1: 托尔曼
3: 尊重，
1: 可雅吉南
3: 信任，
1: 伊散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马达
0: 尼，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早上六点，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爱十分。你好，我是易智。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是信仰吧。根据埃布胡莱勒求真主喜悦他传述说，有一天先知和大家在一起，突然来了一个人，他问信仰是什么。先知回答说，信仰就是归信真主、天使、后世、使者和信父生日。那人问，伊斯兰是什么？先知说，伊斯兰就是你崇拜真主，不可以以物配他，遵守拜功，玩纳天客，拉玛旦月封斋。那人问，至善是什么？先知说，至善就是你崇拜真主，就如同你见到他一样，你不能见他，他却能见你。那人又问，末日在什么时候？先知说，被问者并不比问者更清楚，不过我将告诉你末日的一些征兆。末日来临时，婢女生主人，黑骆驼的牧人们竞赛建筑。末日的时刻属于唯有真主所知的五大事项之一。接着先知便送道，在真主那日有末日的知识，摘选自古兰经鲁格曼章34节。然后那人转身离去。先知说，你们叫他回来，人们去叫时却什么都没有看到。先知说，他就是基布里天使，他来给人们教导教门的。埃布阿卜杜拉说，他先知把上述这一切都称为伊曼，信仰。先知愿主福安之阐明了什么是信仰。真主说，舍伊斯兰而寻求别的宗教的人，他所寻求的宗教绝不被接受。易姆兰的家属章第85节。根据阿卜杜拉本阿巴斯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埃布苏菲扬说，希拉克略罗马帝国的皇帝说，我问你，追随者在增多还是在减少？你说在与日俱增。信仰的问题也是如此，直到完美。我问你，是否有人在信奉其宗教后因恼怒而叛教？你说没有。信仰也是如此，当信仰的光辉照到内心深处时，任何人都不会恼怒他。摘选自布哈里圣训实录。这就是信仰。那么归信伊斯兰的报酬是什么呢？让我们看一看圣训是怎么说的吧。根据埃布萨伊的胡勒里求真主喜悦他传述，他听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归信了伊斯兰，真主将赦宥他以前的一切罪过。此后规定的报酬是一件善功得到10倍至700倍的回赐，一件罪过只受到一件的报应，除非得到真主的原谅。根据欧麦尔本塔哈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有一位犹太人对他说，信士的长官呢，在你们的经典中有一节经文，你们长期在诵读，要是把那一节经文降示给我们犹太人，我们一定会把那一日奉为节日。欧麦尔说，是哪一节经文呢？犹太教徒说，他是，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惠，我已选择伊斯兰作为你们的宗教。古兰经宴席章第3节。欧麦尔说，我们非常清楚那一日即降之于先知的地点，当时是聚礼日，先知正住在阿拉法特。这一段圣训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 Sara 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听过的歌曲是宇恒的《期待》，现在是早上6:13，星期天爱十分，由我意志陪你开启美好的一天。诶，是不是一大早就听到我的声音，有点不太习惯？其实星期天的早上的6点到10点呢，本来就是我的班，只是平时前3个小时啊，我都是在后台安静播歌。那今天就提早开麦，跟大家道声早。今天6点到7点还是有80-90年代经典歌曲陪着你。7点到9点呢，会有聊一下的重播，而9点到10点呢，就是我们的轻旅行节目。今天我们又要到哪里去探索呢？记得留守在 IFM， 越听越爱。最近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踢得如火如荼。如果你也是球迷，就一定有关注这一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为了让你掌握第一手的消息，在这4个小时里，每个小时我都会为你送上最新的世界杯赛况。我们先来听这首歌，这是《父亲的来信》，巫启贤的歌。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0: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2: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0: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2: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3: 易智、
0: 易胜
3: 陪你不放不散，
0: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萨吉吉瓦，塞朱达索拉坎。
2: 4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1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3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来到早上6:41，我们马上来关注这个世界杯的最新赛事。你好，我是易智。今天的四场小组赛呢，分别是凌晨1:00进行的 F 组，荷兰对瑞典；凌晨4:00的 E 组，德国对象牙海岸；早上8:00即将开踢的 E 组，厄瓜多尔对库拉索，以及中午12:00的 F 组，突尼斯对日本。目前已经完场的赛事，首先是有凌晨1:00率先开踢的 F 组，荷兰对战瑞典，最终的比分是5-1。荷兰队以强悍的这个进攻火力成功获胜，斩获3分积分。他们目前的总积分达到4分，成功冲上 F 组的临时榜首。而瑞典队则是2战积3分，暂时在小组里面是排在第二。由于同组的日本和突尼斯要在今天的中午12:00才交手，所以荷兰呢在 F 组目前是暂时安全领跑的。另外一场在这个清晨4:00上演，刚刚火热完场，则是一组的德国对战象牙海岸，最终的比分是2-1。德国凭借稳定的发挥小胜对手，成功取下3分积分。目前德国队2战全胜，总积分达到6分，在一组可以说是稳稳排在第一。想要收看2026年世界杯精彩赛事的朋友，记得锁定 TVOK 苏干 Plus 频道，也可以免费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让你随时随地免费观看高清直播。世界杯精彩不断， IFM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下个小时有聊一下的精彩重播，送上这首2014年的世界杯歌曲，五月天的《由我们主宰》。

0: 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妈单一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 10% 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1: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0: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Sigu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2: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早上七点，国人受促捍卫团结共识精神。为了遏制欺诈，卫生部研究推行电子病假单。美伊谈判掀波澜，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萨拉姆雷西姆丹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各族人民捍卫团结共识精神，不要让某些领袖操弄种族情绪，削弱国家力量。他说，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特性只要建立在稳固的共识基础上，就是国家无可取代的优势。因此，首相希望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积极参与改革运动，以团结和多元种族和谐共处的精神，共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马来西亚的未来。他说，尽管马来西亚正积极追赶全球发展步伐，包括人工智能和数码化转型，但价值观与个人品德依然是首要考量。另外 Dato' Sri Anwar 在北海出席另一项活动的时候，向全体本地媒体工作者表达感谢，特别是那些始终秉持高尚伦理和诚信原则，履行向社会传递信息责任的媒体从业员。他表示，在数码科技和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媒体行业面对新的挑战，媒体工作者的任务并不轻松。他指出，媒体工作者在协助人民了解国家各项政策和发展议程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他说，言论自由和信息传播必须继续受到维护，但同时也必须以责任和伦理为基础，确保所传递的信息准确、真实和负责任。此外 Dato' Sri Anwar 也宣布，媒体创新基金将继续推行，以协助本地媒体机构进行创新，并加强媒体产业的数码转型。他说，截至目前，政府已经向72家媒体公司发放总额2457万 ringgit 的资金援助。首相也强调，政府会继续增加资金，确保这项基金不会出现落后或资金不足的问题。因此，他促请媒体领域继续秉持有效传达信息的精神和工作。
1: Jadi kita sediakan peruntukan dan sebaik dana itu digunakan, tentunya kita tambah supaya tabung itu tidak akan ketinggalan atau kekurangan. Jadi ini berita baik untuk saudara, jalankanlah kerja baik, ingat perdebatan Socrates sehingga berikutnya tentang perlu menyampaikan maklumat cara berkesan. Semoga Allah Ta'ala merestui usaha kita bersama.
0: 换个焦点，卫生部正在研究推行电子病假证明 EMC 系统，以遏制虚假病假集团对医务人员实施的欺诈、伪造及身份盗用行为。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卫生部数码健康部门已经接获指示，立即展开相关研究，推动病假证明系统向更安全的数码化平台过渡。他强调，病假证明只能由实际为患者提供治疗的医生或医务人员签发，这一点非常明确。他强调，任何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都属于严重问题，卫生部绝不妥协。另外，卫生部长也表示，截至今年四月，卫生部更录得402宗涉及电子烟含有危险合成毒品的案件。Dato' Sri Zulkifli 表示，根据警方的查获记录，相关电子烟产品被发现含有苯二氮卓类药物、硝西泮、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大麻素、四氢大麻酚及甲基苯丙胺等违禁物质。这些物质都属于非法毒品，不应该被使用，特别是未成年。有关发现凸显加强电子烟监管的必要性。部长强调，为了保护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政府必须认真对待有关问题。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Sabu 指出，我国与泰国就暂停进口虾只的课题正积极磋商。他说，两国之间的谈判朝着能够保障各方利益的最佳解决方案迈进，目前仍处于谈判阶段。此事也引起了首相的关注，因此双方正进行密集谈判，以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他说，该部正在努力捍卫国家的权益和利益，而对方则将针对鱼虾出口马来西亚的相关事项作出解释。马来西亚空军昨天正式接收用于 EC-725AP/H225M 直升机的 FN- MAG58M7.62毫米机枪武器系统。空军的文告指出，这项采购是配合2055年空军能力建设计划进行，以持续提升空中资产的战备水平及作战能力。文告说，该款直升机是皇家空军的主力装备，可以执行战斗搜索与救援、人道主义援助、战术运输及特种作战等等多项任务。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先来有世界杯战报。在刚刚结束的一组小组赛中，德国对垒科特迪瓦一战中，德国以2-1战胜了科特迪瓦。在 F 组的小组赛，荷兰则以5-1赢了瑞典。第一组小组赛当中，土耳其以0-1不敌巴拉圭。先来有国际新闻。根据新华社的消息，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波折再起，霍尔木兹海峡在谈判前一天突然关闭，引发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压力。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地袭击黎巴嫩，伊朗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的行为的第一步的回应，如果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的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声明则说，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但是美军方面则说，暂时没有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的通行量有所增加。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另一边厢，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还没有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国土报当天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过去两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打死大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伊拉克警方的消息，一架无人机20号在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位于西部安巴尔省的住所附近坠毁，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名警察部门的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事故导致附近区域芦苇丛起火，当地民防部队随即赶到现场去扑灭火势。目前安全部门正对无人机的残骸进行技术鉴定，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暂时没有组织宣称对事件负责，伊拉克官方也还没有发表声明。巴拿马海事局19号发布公告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18号在黑海海域遇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两名船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公告说，根据初步的信息，涉事的船只在黑海海域遭遇无人机袭击，目前已经继续航行。巴拿马海事局建议所有巴拿马籍船只采取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并尽可能避免通过黑海和亚速海的乌克兰及俄罗斯水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在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因为二战大屠杀争议撤销此前颁授给他的白银勋章之后，他已将这个波兰最高荣誉勋章归还波兰。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人受促捍卫团结共识精神。为了遏制欺诈，卫生部研究推行电子病假单。美伊谈判先波兰，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3: 今天是6月21号，2010年的这天，
2: 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铺渡监狱围墙拆除工程正式展开。这项工程由 DBKL 所委任的承包商负责进行。这道长达300多米的监狱围墙被拆除，是为了展开地下通道工程，以连接 Jalan Hang Tua 和 Jalan In Bi， 作为舒缓交通拥堵的措施之一。这面围墙上有由囚犯亲手创作的壁画，并曾被列为世界上最长的壁画。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今天的这个聊一下呢情况哦，很特别。为什么呢？今天呢，我们是用线上的方式呢，跟我们聊一下的嘉宾呢，来进行这一个节目的。那今天这位嘉宾呢，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很长啊，就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出现在我们的 RTM 的这个频道当中。可是呢，诶，可能你会发现怎么最近都好像很少看到他的身影了呢？因为他升职了哈，先恭喜他。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一位嘉宾呢，可以说是他现在的这个身份呢特别的不一样，也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觉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物。为什么？因为他串起了我们全国的这个广播。他是谁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就是吉兰丹州广播局局长，也是 RTM 国语电视新闻前主播。有请 Ivan To。 Ivan 你好。哎 Ivan，
1: 多久没见面了？多久没见面了？
0: 好久了。你说了多久？你去吉兰丹多久？就多久没见面了？
1: 哎，我来吉兰丹刚满一年。
0: 刚满一年，
1: 我去年的对6月10号吧过来，所以才满一年。可是那之前我已经在不同的那个部门了，所以我们已经没有在新闻中心了，所以没有什么跟你碰面。
0: 是，所以
1: 也4、5年了吧，也4、5年。
0: 想当年呢，我进来这个新闻中心的时候呢，首先见到的就是你，因为那时候你是我的顶头上司，是我的主任。可是呢，在那之前，其实你在很多不同的部门待过啊，就是一步一脚印的，就慢慢的就走到了现在的这个位置哈、啊，就是州广播局的局长。这么多年以来，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相信你有一定的付出。那你现在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你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加入 RTM 呢？一待就待到现在，有几十年了吧？
1: 20年。
0: 20年。
1: 对，20年。我是2006，所以 RTM 的80年有后期的1/4。我都陪着
0: 他。
1: 对，其实我没有换过工作嘞。就一开始，
0: 你很专一。
1: 很想离开几次了。可是后来就发现，对啊，就起起落落，就想换个跑道，然后就情况你知道吗？我们规划，可是往往到了时间就是那情况就不一样，就跑不掉了，还是留下来了，就留到今天。所以你
0: 就每一次刚好升起一个想要离开的念头的时候，总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又把你留下来了。
1: 会过一段时间就想离开一下，就有一些想法啦，可是行动上就没有太多实际上的行动就没有。对，那你刚才问就怎么在 RTM 开始的。
0: 对，
1: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是在，我是理大广播系毕业的，2005年毕业。后来就先回到吉兰丹，就是我的家乡嘛，就回到吉兰丹来当灵教。就回我的母校去当灵教。对，我很喜欢教书。我那时候有那个想法说，我可能这一辈子就选择当教师这个行业。非常享受教书那个时候。后来因为我们吉兰丹周末是在拜星期五和星期六嘛，我们休息天。所以有一天星期四回到家，放学回到家，就看到电视有一个那个广告，招募的广告。所以就 星期当天是星期四，所以星期五剩下是最后一天，就是来面试。
0: OK， 嗯，
1: 所以我当天晚上就坐巴士就来到，就去到那个吉隆坡到那里面试。
0: 哇！
1: 后来就经过了几个月，然后又第二次的筛选，然后大概三四个月之后吧，就被录取。
0: 啊，
1: 对，
0: 我相信如果你之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兴趣的话，那样的一个广告突然间出现，它对你的影响其实不大的，应该是之前就蓄谋了一段很长时间，就没有找到机会而已，是吗？
1: 当年是啊，当年很想进入这个行业，因为可是当初我来面试的其实是电视主持人，
0: 嗯。
1: 可是其实我没有面试成功
0: 哦。
1: 对对对，我没有面试成功，只是那时候的那个高层觉得说，哎，这个人物可能有一些可以适合在 RDN 发展，所以他就没有让我直接当上电视，就是没有让我去当主持人，就先把我安排在那个新闻中心。对
0: 哦，
1: 兴趣是有很大非常非非常大的兴趣，可是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只是想试一试，对，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是开了两个星期的面试，就是每天哦，两个星期，我来的时候是最后一天，后来筛选可能剩下不到十个人，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他要请的是一大批的新的主持人。所以才有那么大规模的，
1: 对对对，就是 Selamat Pagi Malaysia，对，就是早晨的那个谈话性节目，
0: SPM, 对对
1: 对 ，SPM，
0: 所以那个时候
1: 后来就要，
0: 那时候你说你失败嘛，就先在 newsroom 在新闻中心待着，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之后为什么又可以成功的就是在屏幕出现呢？
1: 是后来因为公司的政策也不一样了，因为早期的时候嘛，RTM 的主播新闻主播其实不是我们内部记者或是新闻中心的就是所谓的记者啦，就是我们特别聘请他的职位特别就是主播，就是时间到了来到广播室化个妆。

0: 跟后期的话，就要当主播，一定要先当记者。
1: 哦，
0: 对啊，跟很早以前80年代、90年代不一样，那时候就是就是选一批就外表很重要那时候。
1: 你没有问题。
0: 我早期很真的是不行，真的是不行，因为我为什么也没有被筛选到，就是因为外表，当初真的是因为外表。后来我经过了很多年，就面试我的人就有一天就谈起这个这一段面试的过程，然后就问起，为什么当年你们没有选我啊？这样子，为什么要等到今天才来叫我当主持人？所以他就很老实的告诉我，我们其实当年很想选你，可是我们高层说你的样子不适合上电视，就这样。
1: 是吗？来，我让大家看一张照片哦，对对对，就是当年哦，应该是 Ivan 刚刚出道不久哈，在 Britain National 报新闻的那个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哎，我觉得 OK 啊，完全就是很上进啊，挺上进。这个是之后就是被录取为当这个新闻主播的时候那个造型啊，打脸了哈。
0: 这个20年，这很这个是。在进来 RDM 的可能第二年、第二或者第三年才开始报新闻的
1: 啊。
0: 我们是经过一段很长的训练，我记得我们是大概8个月吧，每天哦，每天就是放工，就是我们是我们的训练是在网上
1: 啊，
0: 就是9点之后啊，就是坐在那个直播室里面。就是直播室已经空档了嘛，8点到9点是有新闻的，9点之后就没有什么新闻，我们就坐在里面，然后就一直被训练，然后到8个月之后就安排，因为我们以前啊 ，RTM 是每小时都有新闻的，就是半夜24小时，所以我早期最早的时候被安排在3点凌晨、4点凌晨和5点凌晨报新闻的
1: 啊。哦，你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0: 对，那时候那在3点、4点和5点的新闻就是很凌晨，那算是凌晨吧，
1: 是
0: 三点，
1: 是
0: 对吗？
1: 是，
0: 所以报了半年呢。
1: 哇，
0: 对，
1: 是
0: 半年之后才出现在早晨7点的新闻，7点之后又慢慢就中午的新闻之后大概4到5年之后才到 prime time， 就是8点新闻。
1: 所以 RTM 在对主播对主持人方面这个要求是相当的严谨的，必须要过关斩将，一关一关来。虽然那个时候是在凌晨出现，但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磨练。是吧？
0: 是非常好的磨练。那时候真的，
1: 也很怀念那段时光。
0: 各方面，非常怀念，很怀念。因为那时候你知道，半夜凌晨的时候，其实直播室里面也没有什么人的，就是像主播和几个工作人员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OK 啊，很好玩一下就
1: 就是、
0: 现在没有凌晨，没有凌晨的新闻了，最迟是12点。
1: 对，而且也没有每个小时都有了吧？
0: 现在嘛，我也不清楚，很久
1: 没
0: 有看电视了。
1: 当了局长特别忙，有不同的事情在忙，对不对？所以那个是当新闻主播的这个经过哈。那你同时还要当这个 Selamat Pagi Malaysia SPM 的这个节目主持人，那个时候应付得来吗？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的，虽然都是在讲国语，可是一个是主持要访问，一个是新闻播报。你是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跟你的那个适应方式呢？
0: 我觉得就是一样的。怎么说，新闻就比较，因为我们已经有那个稿了嘛，你照着念就可以了。
1: 是，
0: 那Selamat Pagi Malaysia 那早晨节目，就是我们2个小时的节目，就分很多不一样的 segment， 可能要面对的嘉宾有7到8个嘉宾这样子，可是我们聊的东西还是时事的东西。
1: 对，

0: 对课题之类的，所以是当记者当主播其实有很大的帮助，来让我应付这些时事课题反弹。对，
1: 所以那个
0: 是它是以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而已。
1: 哦，那个时候还要去当记者，就是还要出外采访的意思。
0: 对对对，因为我本来的工作就是记者。我本来的工作就是记者，后来当主播就是上镜了，当主播、主持人这些都是我可能我工作范围的18%吧。幕后比较多，当记者的时间会比较多。
1: 那
0: 我们我们其实我们优先的是记者的工作。就是如果当天高层就是我领导还是上司需要你去跑新闻的话，其实你是要找别人来代替当班，就是当主播的班。要优先的是当记者的工作。
1: Okay，
0: 比较优先。
1: 那你在当记者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比如说要跟班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吗？
0: 有啊有啊，
1: 也是要跟着去采访。
0: 我们是跑，对对对，采访、主要是采访，主要是采访。
1: 所以那个时候
0: 看当天。
1: 是 stand up 的意思吗？还是说 reporter？
0: stand up 是看那个新闻的性质和需要吧。有的现场新闻是不需要 stand up 的，或者是现场直播之类的不需要，有的可能不适合，有的时间比较赶还是怎样，这还是要看你的制作人的要求，就是他可能派你去到某个现场，可能是火灾现场啊，那个新闻那个事件就可能需要而且比较适合去做 stand up 之类。就现场直播了。
1: 就像刚刚你所说的，那个时候就 RTM 要来一个改变嘛，就是希望从自己的那个记者群当中啊，就是去挑一些来当主播的，所以又有这个采访的经验，所以在主持的时候啊，因为对新闻会特别的了解啊，所以在主持的时候也比较能够也更得心应手，就不是完全依靠资料。你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啊，可能刚好你也采访到相关的一些新闻等等，所以有了这个掌握之后呢，在整个主持节目还有在这个主播的路上就越走越顺了，是吧？
0: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记得Selamat Pagi Malaysia 是已经有一群就是自主那个
1: 固定班底
0: 叫什么班底，对对，就是可是后来他们上司就觉得说，哎，我们需要就是一些有新闻背景的主持人来应付某些课题，所以就加入了一些人进去这样子，所以我就也很幸运被选上，对对对对，因为呀，
1: 所以就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20年前就是这么走过来，走到今年刚好是20年，好，就是从这个幕后走到幕前，那现在又走到了幕后了，不过呢身份不一样，就当了这个领导哈，现在是这个州广播局的局长哈。那到底这个广播局，其实很多人搞不清楚，他们以为 RTM 就是在吉隆坡的这安卡萨布瑞总台而已，但其实我们在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兄弟姐妹啊，就是叫做的州广播局，他们有一定的角色的。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请 Ivan 哦，在这方面跟我们让我们多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哈，在整个家庭里头，到底他们的这个工作，他们的这个责任又是什么呢？那今天啊，大家呢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直播来看一下 Ivan 特别给大家准备的，他之前呢在这一个新闻前线工作的时候的一些工作照片，可以看到当年很青涩的他在播报新闻，也可以看到很专业的一面哈。我还看到呢，哇，应该是在国会报道的时候，整个人是铺在那个地上，地上是又有手机啦，又有平板电脑啦，又有什么电脑之类的，很忙碌啊。这个就是我们主播的另外一面，大家可能看不到的啊。今天呢，透过这个直播，让你呢也来看一下啊 ，Ivan 准备的这个照片。所以要看直播怎么办呢？到我们的 FB 或者是 YouTube 去找一找吧。A AIFM.Malaysia。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请 Evan 来跟我们聊一聊广播的桥梁，因为呢 RTM 不只是在总台而已，我们在全国每一个州属呢都有自己的州广播局的哈。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atu dasar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早上7:34，你好，我是易智，马上带你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最新战况。首先带你关注今天这个凌晨和清晨已经完场的两场精彩对决。在凌晨1点上演的 F 组赛事，荷兰对战瑞典，最终的比分是5-1，荷兰以强悍的火力和优胜大胜这个对手。而在清晨4点的 E 组，德国迎战象牙海岸，最终两队以2-1，德国凭借稳定的发挥小胜象牙海岸，喜迎2连胜。错过早上的比赛也没关系，因为待会儿早上8点就是今天的重头戏，一组的厄瓜多尔对战库拉索马上就要开踢了。这场比赛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小组分水岭之战，这两支球队呢在第一轮都输了，目前的积分都是0分。特别是库拉索这支球队啊，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过，他们是这一届的这个黑马之一，也是世界杯历史上土地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参赛国，全国只有15.6万人。虽然上一轮是输给了德国，但他们也成功踢进他们国家在世界杯的历史第一球。到底是南美的传统强队这个厄瓜多尔能够顺利找回状态，还是这一支人数最少的黑马球队能够创下这个奇迹呢？这场精彩的交锋在早上8点钟准时开踢，想收看直播的朋友记得锁定 TVOK Sukan Plus 频道，当然也别忘了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让你随时随地免费观看世界杯直播。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这个小时和下个小时继续会有聊一下的精彩重播，锁定 IFM 越听越爱。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聊一下，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RTM 呢这几年呢都是在不断的改进哈，就是不断的提升，所以呢这几年大家也会看到这个 AI 主播的出现啊。但是今天呢出现在我们这个呢不是 AI 主播，他是完全是一个真人呐、啊，他就是 Ivan To。 那如果以前你很常就是会收看我们的这个国语新闻的话呢，对他的名字对他样子都不会陌生了哈。那现在的他呢都是在吉兰丹，因为呢现在已经成为了吉兰丹的这个州广播局的局长哈、哦。可是在电视台待了那么多年，我相信 Ivan 你自己本身一定有一些很难忘的事情，比如说因为你也是特派员嘛，对不对？曾经就是被派到国外去采访一些特别的活动、嗯、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事情呢？
2: 刚刚第一段我们有聊到，就是有几次想要离开的想法，可是我后来想起为什么我一直走不开，就是因为我太喜欢就是去采访，到国外去采访，就是我可能去到其他的岗位，去到其他的工作没有这样的机会和去到那么多国家。我有算一算，其实我去了20几个国家。
1: 哇，
2: 当初就是对对对，这那时候最难忘应该是荷兰在那里待了2个月。嗯，还记得 MH17 吗？ MH17
1: yes
2: 被在Ukraine 那边被炸了嘛，就、嗯、后来就特派我到那个荷兰那边报道整个过程，就是到把所有的马来西亚国民的那个受害者的尸体运到马来西亚之后我才回来的、
1: oh.
2: 所以整个过程待了2个月，那个是最难忘的。
1: 那个时候心情也很悲痛，但是每一天还要去工作、嗯、面对我相信那个时候现场应该会有很多其他有很多那些相关的可能家属来是什么，你见到之后你的心情会很难受的，也应该会有很多那种纠纷啊、有一些事情要去解决啊。
2: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在那里的时差嘛，可就是我们这里的新闻的时间8点晚上的新闻的时间是我们在荷兰凌晨2点、
1: 嗯、
2: 所以我每天晚上都要在路边凌晨2点路边就是做那个现场直播、
1: 啊、
2: 那时候真的是直播，就是就是跟马来西亚的主播就是他们会直接连线，就是直播。那我每天都要直播2场、
1: 嗯、
2: 第一场就是在那个 Selamat Pagi Malaysia，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时间的8点早上，就是我们当地的时间就是可能下午1到2点这样子。然后就在下一场就是凌晨荷兰的时间2点直播，所以是在路边，那每天就会有一些喝醉酒的人，就是在你直播的时候，因为你是有那个路灯，有那个 lighting， 不是路灯，就是你要有那个灯光，然后有那个摄影器材，然后有2个工作人员，所以大家在远远就看到，你到底在路边干什么？就他们很想靠近啊，对，就很多干扰的时候，后期我们就得到了当地的警察的协助，就是每天晚上他就会准时到那边帮我们就是
1: 维持秩序，
2: 照顾那个维持那个秩序。对、
1: 哦、
2: 凌晨还是很多人。对对，至于家属，因为那时候其实马来西亚特派只有我一个人， 对，所以很孤独，每天采访的时候就是要靠一个人就是去收集这些资料，然后那时候的资料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整个那个 investigation 的过程其实是很保密的。对，两个，因为他可能一些报道的资讯如果不正确的被报道出来，可能会造成两个国家的纠纷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很小心的在处理这个新闻，所以我们对的是可能就是我们国家埋下的领事馆，就是我们的 Embassy of Malaysia， 所以每天都是要守在 Embassy of Malaysia 的门口，因为他们不让我进去，就算我是国营电视台哦，还是觉得说诶我可能会报道一些不正确的资讯还是什么，所以我还是要靠一些strategy 去得到我想得到的一些进展，每天哦。对，
1: 那可以透露一下你是用一个怎么样的方法啊去找到大家很想知道又非常正确的这些资讯呢？
2: 就是我要观察他们的当天的行程
1: 哦，
2: 因为我们每天都不知道，因为受害者很多，就是不只是 Malaysian， 还有其他国家，就是有比较多的是就是Netherlands， 就是那个荷兰人，所以他们整个那个解剖，那个叫 investigation， 就是解剖身体那个
1: 解剖
2: 叫什么？解剖就是要确认那个死者的身份的时候，整个过程是很复杂很长的，所以整个过程其实是由荷兰的国家政府他们领导的，对，然后也是在他们的国家进行的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要知道，诶，今天到底有几个尸体被确认他的身份，那被确认的身份的这几个尸体里面有没有马来西亚人，有没有马来西亚公民，那有马来西亚公民他是谁这样子。对，是男是女，身份是什么这样子，对，都不公开的哦本来。所以我就是要观察，哎，领事馆的那些工程人员的进出
1: 行程进出出
2: 的
1: 记录。
2: 行程，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要跟踪他们。还是要跟踪。后来我是搬到他们因为那时候是有马航飞机嘛，他们就是得到就是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之后，是由马航来联络死者的家属，然后把家属他们带到荷兰去认叫什么认那个
1: 就
2: 确认那个
1: 确认他的身份。
2: 对对对对对，这个过程，所以当有家属来到的时候，就很容易认到就是马来西亚人的面孔，可是他们有被警告说不可以和记者有沟通。
1: OK，
2: 对，当时候我就因为要更怎么说更快得到消息，我就整个就搬进那个他们马航住的那个酒店。
1: Okay.
2: 我本来不是住那里的，对，这他整个hotel 是被马航包起来了，可是我就是用就是要求酒店就让出一间房间给我，然后我就搬进去，然后他们也吓到为什么我会出现在那里。对，所以我每天就是在观察他们的行程。
1: 你的样子很好认。
2: 对对对，马航的工作人员还是家属，他们都被警告不可以和 Ivan 说话哦。如果有透露到一些讯息的话，他们可能会被裁员啊，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这是后来整个过程就是已经结束了才聊起。后来他们对我很好啦。后来
1: 其实能够理解了，大家在那个岗位上有自己必须要遵守的一个条规跟职责，而且这个是说会影响到那个调查的过程，因为现在你代表的不是 Ivan， 你代表的是 RTM， 也是马来西亚的这个代表哈，所以有必须要坚守的一个底线，可是同时呢又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啊有 更了解一下整个进展，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相信那两个月是相当的煎熬，但是一切都很顺利的完成了哈。
2: 对，那时候可能也很敏感啦，所以是有挑战，可是我蛮享受整个过程，就是有我每天就是可能埋下的家属他们看电视就是只能从 RTM 还是只能从我这个特派得到一些进展，
1: 是
2: 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什么消息的，因为政府也不会说每天会发出一些发新闻还是什么，就完全是要靠我一个人在那里，就是找一些资料或者是新闻，然后直播。对。
1: 所以同时也能够理解哦，家属啊，就是受害者啦、死者的这些家属的心情，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消息。好，所以只能说这个任务真的是很有挑战性。
2: 很有挑战性，可是后来因为我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嘛，两个月其实算是我每天都在工作。后来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假期，
1: 去充电
2: 了。然后没有直接回来马来西亚，就是一结束之后我就从荷兰就直接飞去芬兰，然后在芬兰打工换宿。然后在那里在四个国家，就是在北欧四个国家逗留了大概一个月多的时间再回来。
1: 怎么可以有那么好的待遇？艾文，你不用回来报新闻吗？其他的主播不会这么质问你吗？
2: 完全就是对完全就是请假。因为他是两个月等于你两个月都没有在休假，所以你那个假期合起来其实是很多的
1: 啊。也对，
2: 再多请可能一两个星期我就有一个月的假期，然后我用一个月的假期就是可是那一个月的所有的费用就是自费的、完全不是
1: 肯定
2: 啊，对
1: 所以就利用那个就完成工作之后呢，就好好的去休息一下，充电一下，毕竟其实对于
2: 其实每我去对我每去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子
1: 啊。都会给自己一点时间。
2: 对我的主任已经知道说，哎，我这一次派你去就是派你一个工作，可我们工作时间其实基本上不会太长，可能五天到七天。那之后的时间我可能说，哦，我七天之后我不会再不会先回来哦，我可能还要一个星期请一个星期假，然后在那里再回来这样子。因为飞机票来回的飞机票其实是已经公司已经
1: 定好
2: 了，那个费用是公司定好了的。我只需要把那个回程的机票改那个日期挪后一点，那我就可以在那个国家旅行。所以我去的每一个旅行的国家都是因为我去那里工作，然后之后再花自己的时间，然后再自己的费用，然后待在当地，然后再回来。除非一些比较危险的国家，我就没，因为我就没有逗留。比如说非洲啊之类，我还是要看当地的那个情况。所以我的方式就是，因为我们电视组新闻记者去的话，我们基本上会两个人出差。一个是记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摄影师。所以到工作结束了之后，我就大包小包把摄影师就把我带到回马来西亚，我就只带我的一个你知道背包客的那一刻下，对的，就去玩这样子。
1: 哇，你好，
2: 然后再回来，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子。
1: 那
2: 很多国家
1: 跟你出差的 cameraman 都已经知道了，之后肯定要把你的行李给扛回来。
2: 对他们知道的，我就会把他们就先带回公司，就把它放在公司，可能在一两个星期，我之后回国再去跟他们领这样子。
1: 难怪你一待就待那么久啊，很多次说要离开，就因为这个有那么多可以出差的机会，所以你就又留下来了。
2: 对，可是你要表现得很好哦，因为你住在就每派到一个国家，每派到一个任务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压力在的。
1: 嗯，
2: 所以你要表现得很好。如果你表现不好的话，就下次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1: 是，我正想要问你，可以去到20多个国家，那你平时的这个打拼哦，真的是可能不是常人能够理解的啊。这个背后的付出呢，其实是我们也看不到的啊、哦。所以可以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到底这背后付出的是什么呢？我想就只有Ivan自己本身最懂，很多个夜里可能在偷偷的流泪。这边采访完毕回家，好累，对吧？
2: 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完全工作，因为我很投入我的工作。
1: 是，
2: 所以我就是可以一两个月不请假，每一天工作都无所谓。可是到一个时期，到一个时段呢，我觉得说，哦，我需要充电，我就会跟上司说，哦，我需要放假。他说你要放几天？嗯，我不知道，就放到我觉得我可以时候，我再回来工作岗位。我都是这样子。
1: 哇，你的 boss 可以你喜欢请多少天之后才来交代都可以的。哇，那你真的是、
2: 当初我也觉得他们对我很好，真的是这样子哦，真的是这样子。我可能就觉得说，哦，有一天早上醒来就觉得说，我不想上班了，我需要放假，所以我就跟他说，我需要请假。那他也知道，我一直以来充电就可能要打底一两个星期。
1: OK OK，
2: 对，
1: 好，所以哈，其实真的是平时的工作到底付出了是什么，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的上司都会懂的啦哈。好，那我们呢下个小时当然是要继续跟Ivan再聊一下，因为就是因为他的这份努力让他一步一步的爬啊，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这一个州广播局局长的身份哦，离开了这个荧光幕，我不晓得他是否适应哦，因为他离开了这个目前已经是一年了啊，到底这一个身份会不会给他更多的这个挑战，或者是更还是觉得哎很轻松，我不用面对那个屏幕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大家要看直播的话呢，到 FB 以及YouTube 去找一找 AIFM.Malaysia。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萨拉马雷西亚穆丹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希望前联邦法院法官 Tan Sri Nalini Basmanadan 获委为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主席之后，能够提升理事会的形象，并增强公众对该机构的信心。他说 Tan Sri Nalini 的任命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做出的决定，并综合考量了他杰出的司法背景、丰富的资历和崇高的操守。刚结束喀山及土库曼斯坦工作访问的 Dato Sri Anwar 表示，他正致力确保国家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在石油与能源供应安全方面，并且强调他要守护国家的未来。首相坦言自己已经不年轻，但他希望留给国家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让孩子们不必承受没有石油或天然气供应的困扰。首相是在17号到18号率领代表团出席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东协俄罗斯纪念峰会，随后应土库曼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的邀请前往土库曼展开访问。另外，在社交媒体上 Dato Sri Anwar 的贴文表示，我国正迈向以高科技、半导体、创新及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经济阶段。与此同时，他强调昌明政府将继续确保每项发展计划都能为人民带来公平合理的利益，维护当地社区的权益，并增强国家竞争力。兼任财政部长的 Dato Sri Anwar 表示，有意义的发展不仅是提升投资数字或加快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确保发展成果能够惠及社会各阶层。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星期六喷发，一名采砂工人在遭高温火山喷出物击中之后严重烧伤。印尼火山学与地质灾害减缓中心火山观测员索菲安表示，这一次的喷发持续大约四分钟，并产生了火山碎屑流。33岁的采砂工人伊拉万全身大约 80% 的面积被烧伤，目前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重症治疗。火山采砂是居住在塞梅鲁火山周边社区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火山喷发之后留下的大量砂石，因为品质优良，受到印尼建筑业的高度需求。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伊朗和美国将于星期天，也就是21号，在瑞士布尔根斯托克举行后续技术层面的会谈。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星期六发布的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将会参加会谈，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调解员也将出席。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